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1米，烟较适宜。

0: best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他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4: 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

是千岛湖底老城，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被火山灰吞没的庞贝古城，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遗弃城市群，或者是中东毁于战火的城市群，又或是传说中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在作家纳多的小说《荒墟归人》中，晨星报的资深记者纳多被要求写作一篇关于废墟的深度报道。纳多没有在报社所在地上海开展采访报道，而是申请去重庆的开县老城出差。中国的三峡大坝是个世纪工程，巨大水利奇迹的背后是沿线的100多座大大小小城镇的永久淹没。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县老城也是其中之一。据说老城淹没之前进行过清爆，但是城里原本只有几米高的一层或两层老楼还保留了一些，现在他们静静地待在十几米深的汉风湖底。这片废墟是小说主人公纳多的目的地，出发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0: 这是一个记者的冒险之旅，是由真实新闻开始的故事。水下的废墟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时间被重置过，真相指向神秘组织与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处，每种关系都可以后会有期。本期轻阅读，翻开纳多小说《荒墟归人》，潜入时光河流下的废墟，找回生命里最美的记忆。
1: 小说《荒墟归人》是纳多手记系列的第16部作品，和前作有关联，也并不妨碍读者直接阅读这本小说。和系列的其他作品一样，《荒墟归人》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主人公依然是《晨星报》的记者纳多。这次的故事依然和真实新闻相关，虚虚实实之间令读者欲罢不能。在阅读小说《荒墟归人》之前，纳多建议大家读一则2007年11月15日的新闻。那天下午，三峡库区清库最后一爆在重庆开县老城炸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事件。
2: 11月15号，随着重庆开县老城区清库爆破的轰鸣声，有着1800年历史的重庆开县成为三峡库区最后一个淹没县城。这一时刻也标志着三峡移民迁建主体工程大部分完成。
3: 现在进入情报倒计时，五、四、

0: 爆破过程持续了 3.5 秒，拆除的是旧县城的核心区，共有 4.3 万平方公里，13栋楼房，涉及10个单位、6个企业、457户居民。爆破点的建筑分散，再加上爆破区外还有部分没有搬完的住户以及零星的店铺，因此难度较大。爆破一共投入了400公斤炸药，实施爆破开线旧城属于三峡库区最后一个全烟县城。15号爆破结束以后，县内250平方米的建筑物需要清理，清理完毕这里会被水淹没。依照三峡工程建设计划，三峡库区淹没涉及秭归、奉节、涪陵、开县等重庆湖北的20个区县、两座城市、11个县城、114个集镇，共135万人口。2002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实施首次清洁爆破，截至目前三峡移民累计安置了128万人，到明年汛期前移民搬迁任务将全部完成。
1: 在进入故事之前，纳多写道，这篇

纳多手记和这则新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们且耐心看下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明白。事实上，这部手记所记录的巨大事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要列举的话，相关新闻数不胜数。当你们看完我所经历的一切，再次点开新闻网页，或许会有另一番感受。光绪归人里的纳多，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未婚妻荷西消失的双重打击。荷西的消失是极其诡异的，渐渐的，纳多发现似乎荷西在世间的痕迹被一点点抹去了，很多人记不起他了，甚至连纳多也恍惚起来，荷西这个人是真的存在过，还是出于自己的臆想。生活的变故让纳多变得消沉，也是在这几年，晨星报社日渐沉沦，人才流失严重。废墟这个选题最初是他带的实习记者小朱提出来的。小朱说，已经被掩盖的废墟，即将被掩盖的废墟，以及就要变成废墟的城市一角，代表着城市飞速变化之时的人文情怀。大家一听，纷纷赞同。纳多想，这其中也有纸媒即将成为废墟的心有戚戚焉吧。没想到的是，随着小朱的辞职，这个选题最后落到了纳多的手上。废墟不仅是实体的废墟，还有虚拟世界的废墟，可以挖掘的实在太多了。正如小说中人所说，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东西不断被推翻覆盖，新生事物飞快到来，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为选题做调研的时候，纳多发现了一个叫做废屋环游组的豆瓣小组，几万个组员天天讨论废墟。通过这个小组，他加入了千年古城开县的四人

是极其诡异的。渐渐的，水到了水下的老城，仿佛进入了吧。曾经这里人声鼎沸，鸡犬相闻，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也许有各种小吃摊，一楼沿街，许是烟杂店或者服装店。二楼及更深处的屋舍里，则住着老城居民。这里千百年来发生了数不尽的故事，也有着一段段已经无人知晓的恩怨情仇。我试着走在这条街道上，但做不到，我只能斜斜地以一种特别奇幻的方式漂浮在街道上，漂浮在重重楼宇之间。这座城市被湖水淹没充斥之后，发生了难以言喻的改变，似能触碰又永不可及。在水下，纳多还遇到了一种神秘的现象。他写道，刹那之间，仿佛电流刷遍全身，不是强烈的刺激抽搐，而是轻轻的，却透进了神经骨骼，深入了大脑和心脏，像有张细筛把我通体筛了一遍。与此同时，我听见了声音，这声音既非震耳欲聋，也非轻柔绵密，与我听过的任何一种音都不同。从音量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但又绝非一片寂寂，而是至大至广至深，在这方水中世界里一掠而过。我再缓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跌落湖底，脸即将触到街面上铺着的那薄薄一层水底泥沙。我用手撑了一下，让自己上身重新抬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竟失神失力，整个身体短暂脱离了意识的掌控。

探索团在水下遇见了超自然现象，回到水面上后，纳多发现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自己似乎拥有了双重记忆。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身患绝症的漫画家寻真。时日无多的寻真一直遗憾没有向大学时代互有好感的女孩表白。女孩名叫林婉仪，老家在重庆开县。林婉仪大学毕业后出国，后来在法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生活美满。但是寻真的心头常常涌现她和林婉仪恋爱的细节，甚至好几个朋友也觉得他们曾经在一起过。后来在她的似真似幻的记忆中，大学毕业后她去过开县老城，和林婉仪在那里定情，并且在林家老宅一起住了足足一个多月。现在寻真的生命只剩下不多的时间，他想去确认一些事情。于是被双重记忆和双重人生困扰的纳多和寻真组队探寻真相。途中有一个神秘人似乎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动向，不时发来邮件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线索。随着他们的足迹从重庆延伸到西藏，从昆山到马赛再到上海，谜底渐渐浮出水面，指向一个神秘的组织和一位量子科学家。

0: 这是一个记者的冒险之旅，是由真实新闻开始的故事。水下的废墟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时间被重置过，真相指向神秘组织与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处，每种关系都可以后会有期。本期轻阅读，翻开纳多小说《荒墟归人》，潜入时光河流下的废墟，找回生命里最美的记忆。
1: 小说《荒墟》

虚归人融合了悬疑、冒险、幻想、科学等多种元素，以及石波涟漪、网络平移等话题和概念。根据小说的设定，作者对一些谜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答案。比如，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曼德拉效应，指的是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史实不符。举例来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于2013年，但是早于2010年及以前，就有很多人表示，在自己的记忆中，曼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监狱中离世。提出这一说法的人甚至能够陈述当年自己看过的报道、葬礼的电视片段，甚至是曼德拉遗孀的演讲。大量网民回应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记忆。2013年，曼德拉去世的新闻发布之后，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对曼德拉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从死亡时间到死亡原因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忆。不过，目前主流科学界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一效应的真实性。再比如，有不少网友认为，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有杨丽大仙下油锅的情节，电视剧《甄嬛传》中有简秋打开食盒盖子的镜头，然而实际上这两部电视剧里并没有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和实际情况产生了偏差呢？纳多在《荒墟归人》中幻想了一场科学计划，制造了石波涟漪，重置了我们的时间和记忆。小说主人公纳多在汉风湖底听到的红音，就是石波涟漪掀起的巨浪。当纳多知道双重记忆和双重人生的真相之后，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未知的迷雾中，而未知正是恐惧的来源。而身患绝症的寻真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宁静和释然。过去他一直想要为那段美好的记忆找一个答案，在石波涟漪中经历与林婉仪的另一段人生之后，他放下了执念。他对林婉仪说，曾经我一次一次地想，那年你问我要不要出国读书，如果我说不要会怎么样，如果出国前我没有主动分手，而是要求你守一份等待，会怎么样？现在我知道了，那可真不怎么样。你的先生很爱你，你的孩子也特别可爱，真好，真的比和我在一起好10000倍。寻真笑着说，我们能在那么好的年纪里有一段足够了。也许你也曾想过重回过去，如果这个机会真正出现，你愿意回去吗？小说里的寻真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无法真正的回到过去，也无法体验另一重人生经历。人对于记忆的眷恋和执着拥有巨大的力量，这力量被一个神秘的组织所捕捉，投入到一场激进的科学实验中。废墟是收集这些力量的重要一环。回到节目开始时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废墟在哪里？纳多给出的答案是网络。纳多写道，我见到了水木清华上学子们天高海阔，壮怀激烈，纵论时政，坐地日行80000里。我见到了新浪聊天室里只因来自同一城市就犹如比邻的温暖慰藉，陌生人互唱心怀。我见到了猫扑论坛上小胖的照片竞相流传，一张张 PS 图片雨后春笋，好一场狂欢盛宴。我见到了天涯论坛上许廷案群情沸腾，司法激辩，汹汹民意逐公道。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显示屏上的页面重放，不是用键盘敲入文字或者用鼠标点击图标，它们不再是相隔着一个维度的水中月镜中花，不再是二维的平面，不再是零和一组成的单薄，而是活生生把我包裹进去的世界。无所谓长宽高的空间，无所谓过去未来的时间，它们有自洽的规则，这是由情绪组成的规则。

是热切，是失望，是愤怒，是悲伤，是眷恋，是不舍。在网络的世界里，主人公纳多看到了重重叠叠的世界，看到了早已远去的人们那年少时的脸庞。他想到林婉仪说的那句话，人和事永不会过去，他们一直在别处，沉默的黑暗群山。寻真的遗言和林婉仪的话可以相互对应着看。他说，来时走过的路，而今是归途，我要回去了。这一刻总有一天它会亮起来，和所有时刻一样，成为一座灯塔，为你照亮归途。小说的最后，一场较量暂时落幕，一次新的冒险还没有开始。读者和

父亲赵长天，不是显示屏上的页面重放，不是用。在序言中，纳多写道，父亲去世已经8年，到如今我每年会去他的微博下说一两句话。我徘徊在虚幻之地，思绪寻缩于往事与未来之间时，有一些念头异常强烈的跳动，于是我写了《荒墟归人》。望是愤怒，是悲伤，是眷恋，是不舍。沉于水下的古城，没落的游乐园，网络上不再有人到访的社区和不再亮起的账号，这些都是废墟。

经的彻悟，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尘世里接连不断的新鲜事儿给蒙在了越来越厚的幕帐之后，乃至再也不得见了呢？废墟无所不在，然而废墟真的是废墟吗？废墟还可能复苏回到记忆中最美的时刻吗？废墟和废墟里的记忆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也许和书中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小说的尾声，纳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碧外表冷若冰山，居然会对朝阳门下一名下等舍人迷恋成这样。孟说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

大门的卫士都是我的心腹手下，我了解他们，我绝计不信他们会做出这种事。但不信归不信，行动上还是要继续调查。他遂请屈平姐弟继续主持搜寻和氏璧一事，自己来找卫士产子问道：和氏璧失窃后，你一直负责大门的看守，可有留意到奇怪的事没有？产子说：奇怪的事没有吧。想了想又说：哦，要说奇怪之处也有，就是公主从厅堂中出来后一直站在庭院中，似乎并不着急离去，太子和其他大臣呢，都是一路小跑着出去，巴不得早些离开这个地方才好。孟叔说：后来呢？产子说：过了好久，雍瑞领着公主的从人到来，公主就走了。其实也不奇怪，换作是我也想留下来看看到底是谁盗走了和氏璧，倒是那些匆匆忙忙离开的人才可疑呢。孟说便派人叫来当晚负责在瞭望台上监视的卫士问道：你们可又留意到离开的人中有什么奇怪之处？一名卫士说：最奇怪的就是公主了，她从厅堂出来一直站在庭院中，不断地仰头张望。随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臣开始还以为她是在瞧我们呢，后来才明白她是在看天上飞的木鸟。孟说心中一动，暗道：我一直将重点放在搜查出府的人身上，怎么没有想到和氏璧凭空也能飞出去？哎，公主，该不会是公主吧？那名卫士又说：公主仰头看了许久，都有些发痴了。臣心下揣度，公主心中多有点舍不得这只大鸟，这可是公叔般的杰作，世上再也不会有了。孟说这才释然心说：不错，公叔班何等技艺，世上仅此一只木雀，而这只木雀现在还在招府上飞着呢。是我多疑了，我居然又怀疑起公主来了。明知道公主对这些并不知情，心中还是油然升起一股愧疚之情，又问道：那么我们自己人呢？卫士们可有言行举止异常的？一名黑脸的卫士说：有一件事臣不知道该不该说。孟说说：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快说。黑脸卫士说：

0: 到了雍瑞问道，当晚公主的那两名随从是怎么回事？为何落在了后面？雍瑞说，哦，那件事啊，臣一直候在门外，公主出来后就命臣去叫她的随从出来。臣去南院后发现从人中少了两个人，很是紧张，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他们一起蹲在茅厕里，所以晚了些时候才出来。孟说说，这件事你怎么早不说？翁瑞说，臣想这不过是公主的两个随从拉屎耽误了时辰而已，也没什么要紧的。孟说说，任何异常情况都是要紧的，你可知道有两个人打晕了感冒，从他手里夺走了和氏璧。雍瑞大惊失色说，该不会是那两个人吧？可他们身上只有紫牌，根本不可能走出南院呀。孟说说，你跟我去见公主。雍瑞说了一声遵命，两人遂来到了王宫公主殿。江米这次倒是爽快地出来问道，
1: 什么风又把孟公正吹来我这公主殿了？
0: 孟说说，臣是为和氏璧失窃一案而来，请恕臣冒昧，臣想见见公主的两名随从。转头问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2: 雍瑞说，杨良、王道。
0: 孟说说，
2: 哦，臣想见见这两个人。
0: 江米惊道，
1: 他们两个跟和氏璧失窃有干系吗？
0: 孟说说，臣听说他们两个失踪了一阵子，推测时间应该正好是甘茂拿到和氏璧的时候，甘茂就在那个时候被两个人打晕的，和氏璧也被夺走了。
1: 江米说，难怪，难怪呢。
0: 孟说说，
2: 难怪什么？
0: 江米说，
1: 他们两个是我的家奴，和氏璧失窃当晚他们护送我回王宫后就失踪了，再也没有见到人影。
0: 孟说说，
2: 公主为何不早说？
0: 江米不以为然地说，
1: 不过是两个家奴失踪，况且我又不知道他们跟和氏璧失窃有关。
0: 孟说问道，
2: 那他们可有住址家眷在城中呢？
0: 江米说，
1: 或许有吧，或许没有，这我可不知道，孟公正想知道详情得我去问我的家令。
0: 孟说说，
2: 是，臣告退。
0: 江米说，
1: 孟说，站住，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全都退下。
0: 孟说心砰砰直跳，不知道公主单单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做什么。江米缓缓地走到他的面前说，
1: 你不是很想知道真相吗？我现在就将真相告诉你。
0: 孟说失声地说，
2: 当真是公主指使手下盗走了和氏璧？
0: 江米大怒，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斥道，
1: 你又在怀疑我，我手里根本没有和氏璧。
0: 孟说愕然说，
2: 那么公主说的真相是什么？
0: 江米说，
1: 就是我娘亲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
0: 自从京台回来后，孟说也听说过许多关于越王吴江无辜受过的谣言，虽不如何相信，但这些风言风语就像天下的白云，即使阻挡不住普照的阳光，究竟还是在大地上投下了斑斑的阴影。指控吴江为行刺的主谋的唯一证据，就是刺客徐若的口供，而徐若的真实口供又只有江米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江米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此刻他忽然要主动和盘托出真相，孟说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之感来。莫非吴江当真是清白的？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公主之前为什么又要说谎呢？
1: 江米说，这世上只有我和父王两个人知道真相，现在你是第三个，你要答应我绝不能再让第四个人知道。
0: 孟说惊疑不定，不知道公主为何忽然要将如此重大的秘密告诉自己，但她心中还是难以抑制对真相的渴望，当即点了点头说，
2: 下臣遵命。
0: 江米叹了口气说，
1: 那刺客徐若背后的主使就是我娘亲。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原来刺客徐若要行刺的对象正是楚威王本人，而派他来行刺的不是旁人，正是华容夫人本人。华容夫人有宠于楚王，多次要求楚威王改立自己所生的儿子公子冉为太子。楚威王表面答应，却从无实际行动。他并不是不爱公子冉，甚至他也认为公子冉比太子怀更有才干。但他着实有两大疑虑，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诸侯亲大夫应该以自己的嫡妻所生之子继承爵位和身份，如果废嫡立庶，即以妾所生之子为宗法继承人，就构成犯罪，往往成为讨伐或刑惩的理由。鲁昭公八年，楚国出兵灭掉陈国，就是以废嫡立庶为其罪名。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定的国际条约内中也有无义庶子的内容。熊怀是故王后所生之子，有嫡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已久，又无大的过失。若是楚威王贸然废去熊怀的太子位，改立华容夫人所生的公子冉为太子，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给了其他诸侯国攻打楚国的理由。二是楚威王多少听到一些关于华容夫人的风言风语，虽然从没有发作过，但也有所怀疑。如此，他更不愿意立血缘不清不楚的公子冉为太子。只是楚威王这番真心实意从不对外表露，这实在是因为他太过迷恋华容夫人的风情和肉体，他想享受他所带来的欢愉至死，所以他不能让他察觉到异常，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地侍奉他。华容夫人以为只要继续讨好他，亲生儿子最终会被立为楚国太子，所有的人都被楚威王蒙在了鼓里，郢都因而满城风雨，太子怀义方以为已经失宠，惶惶不可终日。但知夫莫若妻，华容夫人终究还是看出了端倪，尤其楚威王将楚国之宝器和氏璧赐给令尹朝阳后，她愈发证明了丈夫的心意，不由得又气又恨。他本有自己倾心爱慕的男子，只是为了保全爱人的性命才

公主持葵丘之盟，定的国际条约又当不上太子，楚威王死了，他熊怀是故王后所生，死了他可以乘机将罪行推到太子身上，这样他还有很大的机会当上王太后。计议已定后，华容夫人派人找来一名武艺高强的死士，即是徐若，交给他一副韩国弓弩，令他在云梦之会上射杀楚威王，又问徐若有何心愿。徐若久闻江米美艳无双，随口应道，只愿与公主一亲芳泽。华容夫人遂许诺事成后一定将徐若从狱中救出来，再将江米公主许配给他。徐若明知道这些都是空话，他到稷山行刺，无论是否得手，都立即会被捕下狱，遭受各种考虑，即使不死在酷刑之下，也必然会处以车裂酷刑，既无活命的机会，当然也绝不可能娶到公主。所以他早有打算，预备一旦行刺成功，就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匕首自杀。但当他到稷山上预备动手的时候，看到台座上江米公主的背影，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所以他从南侧挤到了北侧，只为在此前看清楚公主的花容月貌。等到这一切完成以后，他才取出公主。

怒气顿生，就上前抽了徐若几个耳光。徐若却说，是真的，华容夫人亲口承诺要将公主许配给我，虽然我从没有奢望过，但只要能再见到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当即将华容夫人的计划告诉了江米，江米震惊无比，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徐若却连连催促说，公主，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是世上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只要你不说，便没有人知道华容夫人才是主使。夫人随死，局面仍然对你有利，你大可以咬定我供出了太子怀是行刺华容夫人的主谋。一语惊醒梦中人，江米遂拔出了匕首，一刀刺死了徐若。孟说随即闯了进来，斥责江米不该杀死徐若，因为他本人正是最大的嫌疑人。江米有苦说不出，遂愤然离开了曲阜，赶来囚禁唐姑果之处。是唐姑果那一扑造成了他娘亲之死，他自然不会放过他。哪知道世事难料，唐姑果暗中被人杀死，孟说又一路跟踪西路，跟踪现场，以为是他打死了唐姑果。他既难以从嫌疑中脱身，又伤痛被心爱的男子怀疑，一气之下回去王宫，将徐若的口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楚威王。楚威王听后良久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抚摸着泣不成声的女儿的头发，最终才说，

0: 最大的嫌疑人。江密有苦说不出，遂愤然离开了曲阜，赶来囚禁唐姑果之处。是唐姑果那一扑造成了他娘亲之死，他自然不会富起来，不再是那个茫然的少女。江密见孟说神色变幻不定，知道他心潮澎湃起伏，再也不会平静下来，遂说：
1: 你既然已经明白了经过，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拍手命人送孟说出去。出来王宫时，孟说正好遇到泰伯屈盖，来请医师梁爱去验一具尸首的伤处。屈盖连叫几声，孟说才回过神来，问道：
2: 哦，有事吗？
0: 屈盖说：
2: 没事，我就是打个招呼。公正君生病了吗？脸色这么不好。
0: 梁爱说：
2: 公正君跟我们一道吧，反正也不远，一会儿忙完我给你号号脉。
0: 孟说只觉得浑身燥热，急需要找些事做，好将思绪转移，遂跟着屈盖来到停放尸首的仓库。那尸首停放在庭院中，后来楚威王为何要将罪名推到越国太子吴江身上，其心思则不为江米所了解。孟说默默地听完经过，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江米一再说是他毁了他，原来就在那一晚，他遭逢了世上最惨烈最沉重的打击，母亲华容夫人被自己的阴谋害死。公主被真相惊骇得无所适从时，又被清心的男子怀疑是幕后主使，遂一怒之下将真相告诉了唯一可以倚靠的父王，却又被父王断然推开。他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尸首的两名劳力臣争执不下，一个人说自杀，一个人说是他杀。孟叔心中疑云大圣，暗说：
2: 我刚刚追查到杨良王道二人身上，就发现了王道的尸首，莫非是被人杀人灭口吗？
0: 忙问道：
2: 莫非是被人杀人灭口吗？
0: 忙问道：
2: 这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0: 屈盖说：
2: 尸首是昨日清晨在东水门发现的，我不是还告诉过公正君吗？但是从泡水的程度来看，应该是大前天晚上就死了。
0: 孟说心道：
2: 大前天晚上不正好是和氏璧失窃的那晚吗？
0: 心中愈发肯定王道牵连其中，多半是他与另一名家奴杨良争夺和氏璧，被杨良杀人灭口。梁爱上前看了一番，说：
2: 这人左手老茧比右手多，应该是左撇子，颈上一刀，右身左浅，应该是自尽而死。

0: 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另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三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探寻路径，推动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重启，以结束两国持续近五个月的战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开展了试探性磋商，这也是他10天内第二次到访巴基斯坦。三名消息人士均提醒，美伊重启谈判目前仍面临诸多阻碍。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2: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会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 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

0: 伊朗政府已经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B-1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 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 报道说，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1: 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 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油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董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我们有4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头条里面说了，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说美军要暂停打击伊朗，并且释放出与伊朗谈判的一个信号。但是美军呢仍在就大规模作战行动在制定计划，美国采取一种边打边谈的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谈判僵持不下，那么美方是不是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呢？
3: 边打并不弃谈，是当前美伊

0: 博弈的主要特征。那么特朗普现在对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按下暂停键，那么实际上呢是要直接对这个13天的军事行动啊，它的成果进行一个外交和政治检验，也就是说打了13天，炸了13天，看看伊朗是否现在有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和松动的这个意愿。那么联系到这个几天前呢，特朗普曾经委托伊拉克新任总理向伊朗方面呢提出这个就是停火的这个要求吧，然后呢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这个直接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呢他现在呢又提出呢让这个美军暂时停止这个行动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啊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呢回到这个谈判桌上，然后呢在谈判桌上呢对这个伊朗啊在这个施加压力，使伊朗呢这个做出妥协。当然妥协的这个关键症结是让伊朗呢不能把事实上掌控海峡这个继承事实带入到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最终要迫使伊朗啊放弃对海峡的这个掌控。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如果是伊朗呢现在如还没有这个感受到足够的压力的话，那么呢恐怕还是要对这个美方的这个提议啊要提出一些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呢还是要努力去保持对海峡的这个掌控，然后呢直到最关键的时候或者妥协，或者是用它来交换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上面的这种主导权，美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僵持不下，但是我们又有消息表示说阿曼代表团有动作了，他们要访问伊朗来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计划。为什么阿曼会选择在开启谈判之际来访问伊朗？还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也正在推动美伊谈判重启。那么您认为美伊双方重回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阿曼、巴基斯坦等这个国家呀，积极地在这个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希望呢尽快地停火止战，然后这个呢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战事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这个阿曼的利益，也影响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他们是需要海峡通畅，希望这个战火平息下来。另外呢通过这个积极的外交斡旋呢，也能使自己啊在这个中东舞台、国际舞台啊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闪转腾挪的空间，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那现在来看呢，这个阿曼现在是这个很焦急呢，他是这个身份也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也比较敏感，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能就是得罪伊朗，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也不敢得罪沙特这些国家。事实上呢伊朗呢现在想把对这个海峡的管控啊变成一个伊朗发挥主导作用，然后让阿曼呢这个参与并且发挥陪衬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呢伊朗也便于呢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呀的这个当中呢寻找对他有利的政策空间。但是呢阿曼现在一方面急于这个停火，还与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这个商讨了在这个海峡阿曼一侧开辟通道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现在严重受阻。所以阿曼呢面对这个伊朗现在要求同他共管海峡这个提议啊，他是一是不敢直接回绝，另外呢也是想办法呢能做出一个妥协。做出个妥协呢就是说既是能与这个伊朗方面妥协，也能与美国沙特方面进行妥协。现在他们这个巴基斯坦也好阿曼也好，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要求伊朗啊能否暂时停止对这个过往就是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呢进行这个封控或者攻击，那么同时要求美

0: 实际上对这个海参与海峡的管理啊，他也是持这个采取了一个灵活态度。灵活态度就是说，如果伊朗那边你愿意管就管，你愿意收费就收费，但是阿曼一侧呢，他会采取更加宽容包容的通行政策，而且不会去收费。这样的话呢，试图呢照顾各方的关切，但是呢，这个东西尝试能否成功啊，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总而言之呢，现在阿曼和巴基斯坦努力方向是首先侧重于这个伊朗方面暂时停止对过往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的攻击，然后美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主持人，
1: 那么请您再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个动向。伊朗持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而且呢，刚刚新闻中说他摧毁了一个弹药库。与此同时，伊朗还警告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战事延续，那么伊朗方面还会采取哪些反击手段？美国军事这个弹药库缺口难题是不是会成为影响美国调整对伊朗作战的一个策略呢？
0: 从伊朗现在啊政治、外交、军事动作这个特征和展现出的这个趋势上看呢，伊朗现在呢他并不寻求啊主动去扩大升级与美方的冲突，因为呢他觉得现有的博弈手段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啊，就现在就能够稳妥的把握呀对海峡的实际掌控，所以呢他这个没有这个认为没有必要主动去刺激这个升级。那总的来讲，他这个策略上的应用仍然是对等还击。对等还击，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他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会还击什么样的目标。目前看，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军事目标上，所以呢伊朗的回击呢主要是对驻中东的美军基地啊进行重复性打击。那么呢，但是呢现在来讲呢，美方呢有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苗头，也就是说很可能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展到能源设施、电力设施、工业设施、重大基础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如果美方采取了这个行动的话，那么伊朗也可能对等的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当然了，这些设施伊朗不能打到美国本土上，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的重点转向对海合会国家相似的目标啊进行这个打击，进而呢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说，海湾国家呀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必然会集体呼吁请求美国停火，不要这个仗不要再打下去了。如果美国对海湾国家的这个呼声置之不理的话，将

0: 这个现在这两个海峡呀，应该说都出现了这个危局。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这个曼德海峡呢，现在属于半不通畅状态。但是呢，还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他的这个军事较量呢，现在呈现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而且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配合呢更加的紧密。那么下面存在着胡塞武装啊恢复。在这就是说，现在在宣布对这个沙特红海港口进行封锁，对曼德海峡，在曼德海峡上对来往于沙特所有船只的封锁的这个基础上，还有可能恢复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各种船只的这个封控、打击、拦截等等。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做法，胡塞武装过去已经做过。那么，如果是胡塞武装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曼德海峡呀，应该说它这个通行就基本上就不通畅了。不通畅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条海峡都不通畅的话，将对世界经济啊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油价很可能推升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然后呢，这个全球通胀压力啊，也使一大批国家呀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下呀，很可能由于经济困难，就会引发一大批国家呀，它的这个叫做国内动荡。那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美伊博弈虽然处于一个叫做升级阶段，但是呢，如果这种升级阶段不加以制止，国际社会不去努力去推动有效的停火、有效的止战的话，那么下一步局势失控恐怕就会孕育着新的苗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董曼远先生进行了深度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还有哪些分析和观点？我们将让季萌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军，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抗持续拉锯，战事陷入僵局。评估显示，美国无论是冲突升级还是缓和降温，都面临着重重阻碍。地区局势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是美国彭博社，战事久拖不决，美国面临多重困境。原本预计数周结束的美伊冲突陷入了僵局，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对此愈发沮丧，冲突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冲击了全球经济，还可能会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在停火破裂之后，特朗普尝试推出多种方案谋求破局，包括提议征收海峡通行费，动用扣押伊朗资金补偿损失。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发出强硬报复威胁，但是伊朗保有反击的能力，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胡塞武装又开辟红海战线，进一步加剧了航运安全风险。接下来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选项皆存短板，冲突前景难预判。分析认为，特朗普当下有三条路径可选：一是进一步升级打击，二是推动局势降温，三是维持现有的僵持局面。扩大军事行动虽然能够对伊朗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容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也无法迫使伊朗妥协。美国若选择缓和冲突，又容易被视作妥协，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核谈判依旧停滞，而且还削弱了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两种方案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白宫尝试一边军事施压，一边外交谈判，寻找折中路线，但是局势持续僵化，这一策略能否奏效有待观察。我们再来看德国，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症结难解，美伊冲突持续，尽管外交斡旋并未停止，但是当前取得突破的希望是十分渺茫。双方博弈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但对伊朗而言，掌控海峡航运是为数不多可以提高对手战争成本的筹码，不会轻易放弃。只要双方继续选择施压而非谈判，这场冲突就可能会演变为无尽战争，全球经济也将持续承受连锁冲击。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

0: 承担了沉重的后果。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每一战事陷入僵局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带来的媒体焦点的梳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会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

等栏目，并记录调查对象对日本和自卫队的态度及思想倾向。据称，有关报告是内部保管和共享，但未作为公文登记管理。报道援引该部队一名前队员的话说，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内部也未。

0: 10点呢是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5点45分呢，红霞已经相对减弱。那么天文台呢，于早上的7时10分改发为8号风球。那么受连日的这样一个预警以及本轮9号风球的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已经大范围的调整。那么深圳湾口岸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1时起暂停通关。那么跨境高铁以及港澳轮渡已经全面停航。那么香港的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还有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是在全员的24小时值守，不间断地清理这些倒伏树木啊，排查低洼水区的这些隐患。
1: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受红霞云雨带影响，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

0: 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2: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1: Yeah.
2: But really, the Via Pa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1: Excellent.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3: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4: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0: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1.6%。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5: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0: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6: 那么近期对于中国国际上还有哪些积极的声音？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观点梳理。季萌，
7: 好的，小俊，我来给大家分享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民调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这一局面，印证了中国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是加拿大金融邮报。全球民意风向转变，皮尤这项调查覆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数据显示，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实现历史性反超。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对华更加友好。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更值得信赖。动荡环境之下，中国成为全球稳定力量。而反观美国，交易、外交、贸易保护等举措持续损害盟友关系，国际形象不断走低。接下来是新加坡《商业时报》，依托务实行动，中国获得更多信任。分析认为，中国全球认可度上升依托多项实际成果。首先是能源领域，从可再生能源到煤炭，中国均衡布局各类能源投资，庞大石油储备有助于稳定国际油价。再来看科技领域，国产人工智能模型主打低成本开源路线，打破了美国高端技术封闭高价的优势。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鲁莽、国际信誉下滑的背景之下，中国在能源保障、气候治理、技术普惠上持续做出贡献，不断收获全球民意支持。再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外国民众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华好感度高于美国，其中就包括美国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盟友民意转变尤为突出，加拿大人对美国正面评价由2023年的57%降至33%，而对华好感度则上升至44%。报道提到，中国通过优化入境便利条件，简化海外游客支付和住宿限制，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实地到访，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推动海外舆论持续转变。最后是美国的美联社，中国国际形象获得广泛认可。皮尤研究中心持续追踪全球舆论多年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国际形象评价超过美国的情况。这种转变来自两方面的变化，全球民众对中国评价持续向好，对美国的评价不断下滑。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谋求控制格陵兰岛等一系列举措，导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难以推动和平稳定，而与之对比，更多民众把中国视作可靠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这项调查证明，中国的治理成就与发展进步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好，以上就是多家国际媒体对多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提升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6: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呢。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台湾致癌油风暴影响范围遍及全台，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抗议活动7月25号晚间在台北举行，不少高雄民众当天一早就集结北上声援。他们表示，民进党当局任由致癌油危害全台民众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到现场表达愤怒之情。
13: 国民党发起的凯道反毒油集会于25号傍晚登场，不少来自南部的民众专程北上参与活动。有来自高雄的民众气愤表示，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是攸关全台2300多万人生命健康的问题，希望执政者能做出明确抉择，不要让民众生活在诚惶诚恐中。
14: 我们几个朋友，我们都要上去支持蒋万安市长发起的这个活动，哦，让我们的执政者知道我们的食安是很重要的。现在也不敢在外面吃饭了，太可怕了。
15: 我现在的料理已经变成是清蒸、穿烫、少用油，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预防。再加上我感觉师傅有盖牌，就是师傅就是没有很认真的稽查。
13: 岛内媒体人罗旺哲近日也透露，原本以为参与凯道抗议的人多为北部的民众，但自己此前回高雄时得知许多民众计划搭乘高铁前往台北，要到抗议现场表达自己的心声。台媒也报道，食安风暴持续扩大，严重危害民众健康，民进党不仅在北部不得人心，在南部传统票仓满意度也出现松动迹象。不少高雄民众直言，已经对民进党当局感到极度失望。
16: 家人都对民进党失望了，
17: 是
16: 100%失望了，很多100%深绿的人，他们觉得民进党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就是凸显不负责任。我自己认为民进党他自己想要吃好喝好，钱要拿得多，可是他不愿意做事情，他们已经堕落了。
18: 那反映在年底的选举啊，是一定的，
17: 这会反映在年底
18: 民意如流水嘛，这个
17: 你这处理不好，这个民怨就会起来了。
13: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众的担忧和无助

0: 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光甩锅的执政失能。赖清德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几乎一片骂声，要求他下台的声音不断，民怨已经爆表。
1: 此次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布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蓝白阵营政治人物与抗议民众齐聚一堂，强烈谴责民进党当局处理独游事件消极失当，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

0: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茶瓷之路。便利的海上交通让泉州的德化瓷、安溪茶走向世界。宋元时期，安溪县出产的茶叶就远销世界各地。明清时，80%的安溪茶都运销海外。在生态茶园中，安溪县茶叶管理委员会陈志明给我们讲述安溪茶的影响力。
1: 海上丝绸之路以前就是输出了很多是茶，那外国人开始不知道这叫什么东西，我们的闽南话，我们的安溪话，就是这就是
2: 茶。
1: 那后来在华语跟意大利语还有其他好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中，他们对茶叶的表述，他就是还是用我们的话叫茶。
2: 音译过去的
1: 啊，音译过去的，所以啊，安溪茶一直以来都是外国人最喜爱的中国茶之一。
0: 如今，安溪是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它以乌龙茶中的名品铁观音的发源地而广为人知。我们走进茶文化园，一场斗茶比赛正在进行。
2: 哇，除了在茶馆很难看到这么多人在同时喝茶啊。
3: 这是我们茶乡的一种很有趣的活动，前面的盖瓯是一泡一泡的茶，这个是他们各自带来的他们自家比较好的茶叶，然后在这边进行品评比赛，看谁家的茶做得更好。有些人在闻香气，有些人就在喝茶汤，在品鉴茶汤。
2: 我可以也闻闻吗？
4: 闻一下，
2: 可以哈。
3: 假的假的，好，这是蚊香。
2: 哇，这个好香啊！这个香
3: 是蚊香。
2: 哇，这个好香啊！这个香，谢谢，这个香气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4: 这是铁观音的那个兰花香。
2: 兰花香。
0: 斗茶又叫名战，宋代十分盛行，演变至今，斗茶成为安溪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民俗活动。每当春茶收获，茶农纷纷以斗茶为乐，也是犒赏他们一年的辛劳。
4: 一道水，二道茶，三道四道最精华。
2: 哦，我懂了，喝第三道。我看大家都是用这个小勺子哈。
3: 那你就选最好的、最精华的。
2: 品鉴一下哈，
3: 我也试一下哈。
2: 这茶汤颜色很轻盈啊，
3: 茶汤金黄，透亮。
4: 所以只有铁观音才能享受这样的味道。
3: 我们叫铁观音，观音印。其实它茶汤是比较醇厚的，
2: 比较醇厚的，
3: 然后你吞下去以后还感觉它回甘很好。
0: 铁观音是安溪茶中的上品，属乌龙茶类，香气馥郁持久，

0: 的夫人的开胃菜，所以这道菜非常有历史故事。
1: 秋冬季节，赣南脐橙、福建红膏蟹都格外鲜美，这是吃蟹酿橙的好时节。将螃蟹与橙子一起烹饪是宋大人的首创，
2: 能让它有这个橙子的果香。
0: 把这个橙子的鲜味倒进去，橙子肉蟹肉和橙子充分在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更加饱满。
2: 现在感觉它们就抱团了。
1: 把原料炒到五分熟，就要装进橙中里。蟹酿橙的关键在于橙肉与蟹肉的调和，要加入菊花、红米酒、柠檬叶一起蒸制，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宋元海私宴中还有一道富有泉州特色的名菜山海兜，它的配料更为丰富，有山珍，有海味，寓意包山包海，包金包银。
0: 那么我们山海兜其中一个最大的灵魂就是胡椒粉，它是舶来品，当时胡椒粉是有钱人吃的，可以

0: 去了。
1: 馅料炒好之后，包进绿豆粉皮，系成钱大的形状，上笼蒸十分钟。除了经典菜肴，宋代宴席中还有饮品，沆瀣浆就是古人的清凉饮料。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感觉应该很清新，因为沆瀣是夜间的露水的意思哈。
2: 听说是在南宋时期啊，皇宫里面传出来的醒酒汤，当时醒酒没什么醒酒，那只有用什么熬甘蔗跟萝卜，
0: 所以就是这两样食材待会儿就是用来制作沆瀣浆的食材了。
1: 把甘蔗萝卜切作方块，以水炖煮。林洪在书中描述了沆瀣浆的做法，胡满荣进一步创新，把萝卜泥做成石花膏加入其中。林洪是地道的泉州人，他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宋人饮食，也论述了闽菜的历史源流。
0: 终于可以吃到宋元海丝宴了哈，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吃起呢？
2: 我们从三家蟹酿陈开始。
0: 好，
2: 因为三家蟹酿陈是我们宋元海丝里面一道主菜。
0: 那我们一起打开。
2: 好的。
0: 哇，好浓的一股果香啊。尝一尝啊。
2: 对。它的口感非常浓厚，是吧？那个蟹肉鲜味，有马蹄的清甜味。
0: 我觉得这个古人这个搭配非常好。
2: 对的。
0: 它用橙子的酸甜能够取代一部分这个醋的作用哈、把蟹肉的甜给激发出来了。
2: 对对。
1: 黄中通理，美在其中，畅于四肢，美之至也。这是林洪对蟹酿成的赞誉。山海都用椒麻酱汁铺底，象征财富从山海间来，得之不易。
2: 充分体现出我们闽菜的鲜果。
0: 嗯。它很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哈，石狮本来就靠海，所以它有很多新鲜的食材。感觉宋朝人太幸福了，一口就把山海的精华吃下去了。
2: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宋元时期，泉州就在做融合菜、创新菜，才能满足八方来客的口味。甜头甜尾是闽菜的传统，寓意甜蜜圆满。收尾的这道就是饮品沆瀣浆。
0: 我要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汤，太漂亮了，它的汤色很清哈，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主角的，来看，晶莹剔透啊、非常的漂亮。这个里面有萝卜吗？
2: 有，很多客人吃完以后他认为是燕窝，是吧？
0: 清清爽爽，然后是清甜的味道。今天感觉好像每一道菜哈、主题都在山海融合哈、所以这是宋元海丝宴当中一个好像不变的主题，就是包容，包罗万象，
2: 所有东西包在一起，融在一起。但是我们用现代，用闽南菜的烹饪技法来表达它，使它更有价值感。
1: 基于林洪的详细记载，现在的我们可以一品宋代美食，这是泉州人对中华饮食的贡献，也是他们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方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瓷器、茶

0: 茶叶、丝绸等珍品传遍四海，也将异域的宝石、香料等货物带回中国，并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香道，在宋代发展至顶峰，用香来颐养身心是宋代流行的生活方式。香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进入中国，制香技艺也一并传入。在中国制香极地，有着香都之称的泉州市永春县，至今保留着传统灭香制作技艺。
1: 而且来到制香厂真的是很香的，
2: 这个味道你有没有闻出来？花香的味道很清香的扑鼻而来。
1: 是，那这是已经经过几道工序了？
2: 第九道，晒完哈，等一下剪完哈，然后我们就绑起来，绑起来就收起来收藏。
0: 林文熙是制香世家的第四大传人，他说，晒香是永春香制作工序的最后一步，经过六小时的晾晒，干燥后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每天晒香场上要晾晒数百万支香，保证它们都得到充足的日光照耀是关键。
1: 怎么来晒？
2: 晒香啊，就是说是正常啊，我们一把香拿在手上哈，你这样晒哈，你看，
1: 哇，这么快啊，很均匀，而且很齐整啊。
2: 对，你看插的里面都是有空的，这个才会干。
1: 所以其实这撒的均匀，这些香才能够均匀的接受到阳光。
2: 对。
0: 永春香越晒越香，这与永春的气候条件有关，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一年四季都可以制香。另一种晒香方式是剁香花。
2: 剁香花，以前没有工作台，那只能靠的，以前也没有这个水泥板，山上或者比较平的有一块石头上面，我们都

0: 我们也来尝试剁香花。
1: 就是剁起来的时候呢，要一抬手再松手，
2: 哎，
1: 它慢慢就有弧度了。
2: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香已经变成斜的方向，不是垂直地面了。
2: 对，好，应该快成了，试一下放。你看
1: 啊，
2: 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哦。
1: 我手的这一部分啊，太密实了。但是这一边呢又太松散了，所以导致我这个香花的结构啊，它很不稳定。可以看一下我跟林老师的这个对比特别清楚。
0: 林文熙说，剁香花至少要练习一年才能掌握手法，制香过程的一招一式都是功夫。咏春香又叫灭香，把竹篾蘸上水，将香料研磨成粉，然后层层包裹在竹篾上。
1: 当中有多少种香粉啊？
2: 莲粉、桂粉，还有一个檀香粉，都在这里面了。
1: 红色的是什么？
2: 红色的是颜色
1: 哦，
2: 调色哈、然后我这样一上粉上去哈、你看是不是全部都进去了？是不是？
1: 是这样来上的，哇！哇，这个香粉啊！现在在空气当中扬起了波浪。
2: 正常要三道你才去看香到底有没有开了，是不是？
1: 哇，

0: 香等众多品种。十三世纪，阿拉伯人蒲寿庚来到泉州经营香料生意。清代，蒲氏后裔迁居永春，以制香谋生，首创了永春灭香。古人以香来凝神静气，修身养性，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用香道来养生和解压。林文熙的儿子林风生推出了新形象。
1: 对，这是我的作品。
2: 首先从观感上看就感觉很年轻哈。
1: 对，因为它每一款香代表是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
2: 好好聊天，热闹聚会，
1: 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点根香，陈皮以及我们的一个沉香做一个基础。
2: 嗯，可以闻到陈皮的那种香气，因为陈皮它是很醒神的。这一款这个好好生活这个香，我闻到的这个香味给我的感觉就是
1: 愉悦的心情，
2: 真的像年轻人每周六周日到来的时候那种开心哈、原来我们闻到香会觉得跟它搭配的可能是一本书、一壶茶，但是这个香一点起来我觉得也可以是爵士乐。
0: 热衷咖啡的林风生还制作了一款咖啡香，把咖啡加入香料，这让一辈子做香的父亲也觉得难以实现。
1: 咖啡香型它就是用的是我们云南的一个阿拉卡比的一个咖啡豆，它这个香型我打样至少打样了50次以上，声闻既有咖啡的一个香气，点燃后还有咖啡的那种韵味在里面，
2: 所以它出现了在新的时代哈、年轻人制的香也跟年轻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1: 对，
0: 目前泉州永春香的国内市场覆盖率达80%，还占据了1/3的东南亚市场。随着这条贸易之路，泉州永春香传播海外，香飘四海。这里是三伏之地，侨乡福清，龙江碧波荡漾，流淌千年福脉，山河锦绣看中国，千古风华宝藏之地。

0: 正在福清的玉容福阁上，站在这儿啊，城市风光尽收眼底。穿城而过的正是福清人的母亲和龙江，很多人就是从这儿出发，去往了世界各地。福清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故事正娓娓道来。
1: 龙江作为福清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在福清城南的龙江观音浦段，有一处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2020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古代水利工程天宝碑。碑是河西中用来拦水的一种古代水利工程，比我们熟知的水坝要矮。1200多年时间里，福清人一直享受着这一古老水利工程的福祉。
0: 陈局，我们走下来其实发现看整个天宝碑也非常的清晰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
2: 它天宝碑是专门是石砌的结构，碑高大概3.4米，碑底底座有14米到24米那么宽，那上面我们1960年时候还在加了那个50公分。
0: 那当时这个碑址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里呢？
2: 这个碑选在这里，这个在龙江中游淡水跟海水交汇处，那上游的淡水可以灌溉，下面的海水不能上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

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天宝杯高3.5米，长289米，杯体以条石砌筑，呈台阶式结构，弧形外拱的设计增加杯体长度，减轻杯体压力，可缓解海水冲击，增加过洪面积。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巨舷巨大水利工程之一，天宝杯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复和加固，和右岸的唐代古渠一道，一直造福着龙江两岸。
2: 你看，这一个叫唐渠，整个天宝杯的水从那边过来，变成一个茶壶的嘴一样，从这边清水从这边过去，到引到下游去灌溉。所以来保证海水在下面上不来，淡水而且经过沙水分离后，清水从这里灌溉下游的农田。
1: 龙江发源于福建莆田，干流全长62公里，流经福清35.5公里。对龙江，福清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它是福泽千年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景观之河。从观音浦到入海口，串起唐碑、宋桥、元佛、明塔、清寨，如一条巨龙蜿蜒在东海之滨。为了让游客和市民近距离感受龙江两岸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2024年，一条畅游龙江的文旅融合旅游线路在福清城区开通，游客乘坐画舫可以体验福建玉龙的山光水韵。
3: 看看旁边白鹭就在我们身边飞过去哈，
4: 对，
3: 所以福清这个整个城市当中，它的环境非常非常好。
4: 对，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水啊也特别的清，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生态啊，然后文旅啊就结合起来，像我们现在坐这个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画面。
1: 一江碧波半城繁华，龙江见证了福清的发展与巨变。如今的这条景观之河，在水运为主的年代，曾是连接福清和外界往来的交通大动脉，乘船游览龙江，还可以了解福清的海丝文化与侨乡风情。
4: 其实我们福清啊，也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像我们的这个龙江，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中段地区啊，以前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华的一个流域了。
1: 历史上，龙江是福清海外贸易繁盛的见证。作为著名侨乡，它也承载着一代代福清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离船上岸，我们来到福清的另一处地标，曾作为龙江航标塔的瑞云塔下。瑞云塔地处龙江北岸，高34.6米，为7层花岗岩楼阁式结构，400多幅人物和飞禽走兽浮雕大小不一，造型各异，雕刻精细。400多年的时间里，它也成为一代代福清人走向海洋、闯世界的重要航标，和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侨胞心中的故乡之塔。
3: 林凤姐，你好。
5: 嗨，全家好。
3: 哎呀，我们现在就站在瑞云塔下哈。其实瑞云塔对于福清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塔。知道有一个说法哈，大家会说可能华侨从这儿要去海外的时候，看着那个瑞云塔一点一点缩小，心里面其实是有点酸楚的。但是当衣锦还乡回家的时候，看着瑞云塔一点一点放大哈，就知道我的家越来越近了，我终于到家了。
5: 是，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哦，我到了福清了。你看前面这边的话是母亲河龙江，然后落瑞云塔的时候，同时落了这个龙首桥，它每60年一家子要点一次灯，每年。

0: 建造的牌坊，我们走进立桥古街，还可以了解福清的海丝文化与桥清古城南门附近。它既是福清立桥古街，立桥古街位于福清古城南门附近，它既是福清城通江达海的交通要道，也是当地最繁华的商街之一。至今在街道两旁仍保留了许多当年的桥厝，刻下了海丝文化的印记。
1: 福清老城区是7街36巷，我们街区是升级改造，我们是属于城市更新项目，它有保留它原有的这些风貌建筑，所以我们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按南洋风的桥厝的风格来做的。包括您看到了这个窗户，它这个蓝色是福清特有的，就是原来海洋南洋的这种颜色，在其他地方很少。虽然福建侨乡很多，但是这种颜色的在福清只有福清独有。
0: 立桥古街是福州市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来到立桥古街，可以品尝到福清24个镇和街道的特色美食。其中，福清传统风味小吃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光饼格外受到欢迎。
2: 给大家看看哈，这就是光饼。其实如果这么看的话，的确是比较朴素的，上面还有芝麻，然后烤的焦焦黄黄的。
1: 以前是没有芝麻，最早期的时候做军粮的时候，他就要打一个孔挂在脖子上，
2: 要挂着，也方便，不沾手了，
1: 对对，
2: 直接就可以拿走。
1: 是，然后现在你看，就是成了福清的一个，就是家家户户，就是作为他们家乡记忆的一个特色小吃。现在条件又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把它做成光饼家。
2: 谢谢，里面是卤过的这个豆干，可以看到这个卤的肉也是已经把肉给炖酥了。我尝尝看，很好吃哦，这像您说的有一股蒜香味儿，然后他把那个肥肉的那个肥的部分就给中和掉了，吃起来不腻。
3: 对，
2: 而且福清的光饼外面摸着硬，但里面吃着还是松软蓬松的口感，很好吃。
0: 关于光饼的由来，相传与戚继光抗倭有关。明朝中期，抗倭英雄戚继光曾率军入闽追歼倭寇，为方便行军，戚继光下令烤制一种简单的小饼充当干粮。后来这种小饼流传到民间，除了单独食用之外，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加上五花肉豆腐干的光饼家。品尝过光饼，傍晚时分，我们和游客一道欣赏了在古街上进行的沉浸式舞蹈演出。演员们正在表演的节目名为《夜向高蝶一生》，节目通过舞蹈与情景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出生于福清、以廉洁自律、奉公执政著称的明代内阁首辅夜向高的成长历程。随着夜幕降临，36组璀璨的花灯点亮龙江两岸湖西之上，福清城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光影世界。以青山流水为背景，展现着福清各街道和城镇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古朴的宋瑶展下，南少林小和尚单腿站立展示中国功夫。静谧秀美的蓝湖山，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栖息其间。紫菜饼、炒糕、杂烩汤等东张特产也都能在灯组上看到。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他们还将花灯当中的一部分场景带到了现场。其中杂烩汤是东张镇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传统宴席上的保留菜肴，食材丰富多样，也有着民间聚宝盆的美好寓意。
2: 大家看一下。

0: 山，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栖息其间。紫菜饼、炒糕、杂烩汤等东张特产也都能在灯组上看到。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他们还将花灯当中的一部分场景带到了现场。其中杂烩汤是东张镇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也是我们走进侨乡博物馆，探访福清身后的侨乡侨情。毛馆长介绍，在海外的福清华侨华人有160多万人，生活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一直心系家乡。
1: 那毛馆长，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人比在福清生活的福清人还要多啊，是什么原因这么多的福清人走出去？
2: 应该说从唐宋时期开始，我们福清的乡亲就积极地参与到海上贸易当中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福清背山面海，农耕十分的艰难，人口又多，也铸就了我们福清人在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走出国门奔向大海。
0: 博物馆里斑驳的
3: 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换新的。
0: 板凳龙舞出侨乡气韵，
4: 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上啊是非常鲜亮的彩色，龙尾也是。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古风华宝藏之地正在播出。福清枕山面海，有着408公里长的海岸线，南北拱卫的兴化湾和福清湾龙。我们前往龙皋半岛南部的高山镇竹秀村，一处名为永苑公古居的百年古厝里，流传着一段福清华侨林永苑艰辛创业回馈家乡的故事。走进古厝，永苑公的第60孙林志勇和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3: 之前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
0: 也是了解福清侨乡文化的理想之地。我们走进侨乡博物馆，探访福清深厚的侨乡侨情。毛馆长介绍，在海外的福清华侨华人有160多万人，生活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一直心系家乡。
1: 那毛馆长，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人比在福清生活的福清人还要多啊，是什么原因这么多的福清人走出去？
3: 这是我们的私塾，这楼上还有一个二楼还都是我们的私塾。之前就是这周边的村庄，应该十几个村庄，这边学生啊要上读书啊，以前是私塾嘛，然后大家小孩子就往这边送，是免费的。之前自己也苦过来嘛，然后就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帮助更多的人。
0: 在福清，像
3: 能力就帮助更多的人。
0: 在福清，像永苑公这样远涉重洋，在异国他乡事业有成、报效故里的福清哥数以万计。他们有的捐资出力，行脚助学。

0: 它以新鲜海蛎搭配米浆油炸而成，如今作为福清人重要的节庆美食，馅料更加丰富，有海蛎、瘦肉、包菜、紫菜、虾仁等等。
1: 您这是怎么做呀？
2: 我抹点就可以了。
1: 先抹一勺米浆，
2: 抹一点一勺，一勺奶酪那个包菜放进里面，
1: 然后来把馅儿包进去。
2: 这个肉，
1: 加点瘦肉，
2: 海蛎。
3: 我们自己做料都很足哎。
1: 啊，加点海蛎，
2: 虾仁，
1: 然后虾仁也加上。
2: 虾仁，
1: 堆成一个小塔。
2: 这个水抹了。
1: 哦，然后直接把米浆浇上去。
2: 我试试看，就这么抹过来吧。
1: 这么一抹就好了。
2: 这么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哈。好，这么就可以了。
0: 哦。一直以来，海蛎饼都是海外育儿儿女难忘的家乡味道。制作海蛎饼的关键在于油炸的火候。刚入油锅的海蛎饼洁白似明月，随着不断的翻炸，渐渐幻化成阳光般的金色。福清人称海蛎饼的制作过程是一次月落日升的变化，便来源于此。刚出锅的海蛎饼色泽金黄，内里香郁。
1: 那今天摆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3: 是的，是我们这边的美食。
2: 当地的土特产，土东坊。
3: 这是我们就是家宴或者说平时的酒席必备的。
1: 要包番薯丸。
3: 对，就说明这个家里很团圆。还有海蛎饼，就是我们平时平时经常炸的。
1: 我尝一个海蛎饼吧，因为我刚才炸了一个。
3: 好。
1: 这个很香哦。
4: 是很香哦。
1: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皮真的非常的薄，它里面的那个紫菜味道很香，然后那个包菜还有脆脆的口感，吃到海蛎的时候又是嫩嫩的，所以它整个那个咸鲜口，然后又很清爽的感觉，
3: 对，
1: 很好吃。
0: 在竹秀村，除了海蛎饼，板凳笼也是海外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板凳笼在竹秀村所在的龙皋半岛流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着希望家乡风调雨顺的美好期盼，还有着团结一心的寓意。夜色降临，村民们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具有当地特色的板凳笼表演，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海外侨胞感受家乡风情。

0: 一饼的关键在于油炸的火候。
1: 刚谢谢你请你好不好？
0: 随着不断的翻炸，渐渐幻化成阳光。
1: 一路上都有这样鞭炮的声音，村里面的有力气的男士们都出来了，台上漂亮的板凳，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上啊是非常鲜亮的彩色，龙尾也是摇头摆尾，然后板凳上面的这个灯笼就写着村民，上面写着竹秀龙灯。旁边驻足观看，也有不少人啊，都急着用手机记录下这个时刻。我们也一起来凑凑热闹。
0: 穿梭在村中的板凳笼，一个个龙灯闪烁，点亮了这座滨海村庄，也让村里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鞭炮声，各家各户走出家门，迎接板凳笼的到来。
2: 这个板凳笼在我们竹秀城有流行百年历史。
1: 哦，这都是自己做的吗？
2: 啊、是，都是村民自己做的，制作的。
1: 这么精美的龙头
2: 啊！
1: 每年什么时候会舞啊？
2: 每年正月十一、十三、十五会舞。嗯。
1: 所以这也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要大家一起来合力表演的一个项目。
2: 是，没错，家家户户每年出一个牌，龙声、就这样连接搭接而成的、龙声是这样的。
1: 而且我看舞的都是男同胞哈。
2: 这个舞龙呢，舞龙要步调一致，都是年轻壮汉。
1: 一般来说怎么舞呢？要在村子里面走几圈？
2: 村子里面叫找村转巷，我们竹秀村的地界都要找一遍，但是十五每家每户都要舞过去，每家嘛，大家都是起伏吧，家家户户到处抢先去拨龙须吧，就一语来年兴旺发达吧。
0: 板凳笼由龙头、龙尾、龙身以及安装在龙身上的龙灯组成，长度通常在100米至200米，其中龙头的部分最重，有70-80斤左右，每次舞动时都需要三名男士交替舞动。
1: 我可以试一试吗？
2: 可以啊，
1: 龙头吗？也可以。
2: 龙头、龙尾你都可以，龙身也可以
1: 啊。可以啊。
2: 你
1: 真的吗？不，哇，这好重啊！
3: 哇，你也可以这步
2: 吗？哇，厉害啊！
1: 哇，厉害啊！很沉。这个要舞的时候怎么舞呢？
3: 舞的时候用手用力、
1: 手用力，然后来晃。哦，真的，舞起来就更重了。哦，所以还要走，真的很考验。哇，看着我是后面有人在帮我，不然我自己可能真的很难撑得住啊。哦呦，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呀。但是，大家会不会抢着来舞龙头？
2: 也有，像他老人家，你他60几岁了。
1: 你舞几年龙了？
4: 我舞了3年了。
1: 3年了，为什么喜欢参与舞龙？
4: 我以前没在家里面，现在在家里面嘛。
1: 嗯，回来了。
4: 爱好吧。
1: 那待会儿这个板凳龙还要接着在村庄里面行走吗？
2: 啊、是，还
1: 继续。
2: 继续，这才一半，还不到一半。
1: 好，我们也继续跟着龙一起行走在村庄里，一起热闹热闹。
2: 好。
0: 在村委会稍作休息之后，板凳笼队伍就要返回文化中心。表演队伍穿梭在乡间小道上，将美好的祝福传递到各家各户。我们也加入巡游的队伍，感受着这份美好，也感受着竹秀村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福清传统与现代相融，中西方文化交融，开放、包容、丰富、多元，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底色。如今，这座宝藏之城正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八方来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3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孩子他课堂上表现比较好的啊，回答比较积极的啊，或者是一些孩子他在学习方面可能稍微弱了一点，那我们为了鼓励他，哎，就会送一些小作品鼓励他一下，好像孩子们他看到特别喜欢，就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作品，然后变得就改变了孩子。后来我就觉得，哎，看来这个剪纸他真的是不仅仅是愉悦我自己，我觉得还愉悦了很多人，特别是从孩子的内心，我觉得去愉悦他。所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又把这个剪纸慢慢的从这方面又开始教孩子。
1: 黄老师参加工作之后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剪纸吗？还是其他的内容？
0: 我首先是个美术老师。
1: 嗯，
0: 就美术啊，我们说美育它是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我觉得美育嘛，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呼吁说一定要重视美育，那我觉得美育它就是一种美的熏陶，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
1: 嗯，
0: 然后让他的那心灵得到充盈以后，我想孩子他的很多三观啊，包括孩子的一些价值观啊，反正我就觉得就可以丰富他的内心世界，孩子们他就会越走越好。
1: 我觉得黄老师做美术老师的时候用剪纸来奖励孩子，在孩子眼中发现了那种喜悦，是不是好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对剪纸的那种热爱？
0: 对，就是很希望能让孩子们也能像对热爱生活吧，其实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表现了。
1: 所以说黄老师也是一直在宣传着这个剪纸的艺术啊，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在从事着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您的很多剪纸的作品非常的精美，技艺也非常的高超。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本身也是绣蝇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不断的修炼着您的这个技艺哈。
0: 其实还是孩子们影响了我，就是身边的就是也可以说带了很多的学生，然后我也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然后只是通过这一门技艺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培养了孩子的一个内心世界，专心致志啊，还有他的一个耐心毅力啊，我觉得都能从这个方面来培养孩子这种品格。当然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去创作和去剪这个作品嘛，也就是因为这样能让自己能坚持。反正其实也就是自己带的学生吧，让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
1: 所以说要把自己的这个剪纸的作品越做越好，交给更多的学生。学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鼓励着您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前进啊。
0: 对，我觉得是双向奔赴的一场这个
1: 旅程。
0: 对，这个旅程其实就是为什么能坚持，其实也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说在教学上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早期剪纸还没有被列入非遗，那时候它是一种民间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我们在家里过年过节张贴，大家就可能对剪纸的一个误解，就认为剪纸它只是窗花过年或者是结婚用来剪的。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剪纸它能也能作为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民间艺术或者民间美术这样的一个作品去呈现给大家看，它也有很深厚的一个内涵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些作品。我就是因为自己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在思考我们怎么把一个大家说的一个窗花变成一个很雅俗共赏的一个作品。我想就是也想能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期也就创作了很多很多或者是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剪纸作品。
1: 对，我后来看到了您真的有好多那种大型的作品啊，有的呢也装裱起来哈，作为装饰品。当然这些作品呢还呈现在很多的生活的装饰当中。不过真的像黄老师所说的，就是剪纸在我们最初的最基础的一个印象当中，它好像最先体现的就是窗花。
0: 对，体现窗花。
1: 对，实际上这个艺术形式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被广泛的去利用的哈。确实是这样。嗯，那黄老师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剪纸完成一幅作品目前呢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个基本的流程，还有就是剪纸它需要哪些基础的材料和工具。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包括我，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彩纸剪刀，我想就这方面哈，先请黄老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都会用到哪些工具，都有哪些步骤呢？
0: 剪纸我们就 一般分为两大块。

0: 块，就是一个是它的核心技法吧，就是剪和刻。那剪刀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窗花呀，剪窗花送给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祈福啊、启示这样的一些，我们多数是用了剪刀，就是小幅的作品吧。因为剪刀它就属于比较传统的嘛，传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个很民间艺术的这种窗花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也把剪刀的一些作品称为这个传统。那它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构思，就是我们要剪什么内容，比如说别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喜事啊，办喜事，那我们可能就根据它的主题，我们给他来剪一些作品。就首先是构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剪什么内容，就是其实经常剪人老手艺人，我想他心到手到，哎，对，
1: 心到手到，哎，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带有很多的即兴的那种创作性。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要剪什么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民间手艺人，他首先是没有说太大太多的美术功底，你要他要剪个什么东西，要剪得多像，他就很难，就不可能像那种美术工作者，就是他其实就是经常剪我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的手到也心也到，就手心合一的这种。
1: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肯定也是基于就是说之前大量的积累练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哈。
0: 对，那肯定也就是要经常练习，我们也是说嘛，就是熟能生巧嘛，就是我们剪多了很多技法，然后包括我们经常剪一些很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我们就经常剪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和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概念，所以就是别人叫我们剪，我就可以马上就剪出一些很美好，对生活美好向往的东西就送给他。那他的步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构思，然后第二个就拿手就剪了，就是会装裱，比如说就简单的装裱吧，或者是放在一个小框上送给他。要是大幅的作品呢，如果是大幅的作品，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构思，然后起稿，就是画一个简单的稿图，就是里面的纹样不用画，就是里面的纹样它是在边刻边剪的过程中，就是自己也就算是即兴发挥，就会把自己想要的一些元素表达在里面去，就是只是画一个外形。那我们就说的，如果第二种是大型的创作，就是需要个构图啊，就是需要构思构图，然后最后再剪刻，它就是这样。

0: 太大太多的美术功底，你要它要剪个什么，
1: 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2: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更多见到的是剪刀哈啊，去剪各种图案。这个用刀去刻，哎，其实我好像看到的还不多。那黄老师根据经验啊，来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刻刀它一般会用在哪些图案、哪些细节当中呢？
0: 剪纸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法就是一个剪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法就是一个剪和刻嘛，剪刀和刻刀相结合。刻刀呢，它其实也应用的挺广，因为现在剪纸啊需求量比较大，尤其是过年嘛，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家家户都会贴这个剪纸，是吧？就是喜字啊、福字啊，什么家事兴旺啊，就是贴很多这些很寓意过年美好的东西。那有时候呢，手艺人他不能一张张来剪，那我们他就会用这个扎刀，我们就是我们说的刻刀里面，它有个叫做扎刀，就是走刀。它一下子可以一下子剪它二三十张的这种。就我们刻刀它也有很多种，就是刻刀它的技法有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滑刀，就简单的一个像笔一样的，里面就有一个刀片，做手机贴膜的那种刀，我们就可以拿来滑，就是滑刀，或者是自己磨制的一些刀，就是根据每个手艺人他可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的一个习惯，可能给自己定制一些自己的一些刻刀，就不同类型的。
2: 这个有时候还会根据手艺人不同的这个剪裁制作的方式，那么自己来定做自己的刻刀。
0: 对对对对，定做自己想用的。比如说我们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走刀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蜡盘，那个蜡盘因为它下面是蜡，所以它一下子可以扎了很多张，二三十张，我们就把它叫做走刀。
2: 所以说这个刀有时候它的应用是为了批量的去制作。
0: 对，它是为了批量，但是还是很多就是手工制作的，只是它在这个刀具上的一些刀具上的一个应用，它会特制。
2: 那我觉得剪纸好像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工具或者说一些雕刻剪裁的手法也在不断的精进和改良哈。
0: 对对。
2: 而且我刚才听您谈到，就是比如说婚礼呀，或者很多的节庆啊，我们都会用到剪纸。那我想这上面的图案也都是各不相同的。
0: 对，各不相同。
2: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考验手艺人啊，那我得会很多图案。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手艺人劳作之余，就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在不断的就玩这些东西嘛，是吧？家里的事安顿好了，剩余的时间就玩自己的东西，就玩这个手艺。
2: 我听您说，比如说会有一些传统寓意的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些图案啊，吉祥的这个纹样哈啊，是手艺人我们积累或者说是长期修炼出来的啊一种固定的模式。另外呢，还会把很多生活的内容，哎，我们即兴的随时体现在这个剪纸上。哎，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好像还挺难的，在我看来。
0: 是有点难，因为这种即兴发挥嘛，特别是会在一些场合，比如说人家会邀请我们手艺人去现场表演啊，或者是干什么，然后我们也不会准备，就是拿着剪刀，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主题就现场即兴发挥了。
2: 现场即兴，这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剪纸它跟绘画有区别，因为绘画就现场画的有点难，那剪纸它可能现场即兴发挥，对手艺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太难，因为剪纸它就是一种镂空艺术嘛，它这种镂空的艺术

0: 初次尝试减脂或者是学习时间还不长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这样的即兴会从一些基本的纹样哈，比如说跟您学，那可能您会教给学生一些比较好上手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这样的纹样大家来学习哈。那即兴创作也许是在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是这样吗？
1: 对对，肯定是要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就是经常练习嘛，肯定还是要经常练。练多了，我们就说了，练多了，你的大脑的储存的东西就越多。虽然我们减脂可以说很即兴的发挥，就是手和心可以，就是手到心到的这种去减，但是你还是需要去修炼的，并不是说哦，我一拿着剪刀我就能剪。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基础的人，你叫他去剪，那是。还是应该说是难度挺大的，
0: 确实难度挺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是体会过减脂的这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剪出来的图案其实也挺简单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没剪好，自己还会很懊恼啊。这是我个人的减脂的经历，所以说当我看到黄老师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惊叹啊。这样的技艺那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修炼，对。不过呢，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图案哈，代表着不同的寓意。那应该黄老师刚才也，
1: 那剪纸它可能现场即兴发挥，对手艺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太难，因为剪纸它就是一种镂空艺术嘛。它这种镂空的艺术，我觉得怎么镂空，你只要把剪纸的语言融入，我觉得怎么剪它都是美的，它都是奇想的，有意义的。
0: 主要还是深厚的功力，我感觉。
1: 对对。对，老手艺人我觉得那是不成问题的。
0: 确实是啊。对，这个也确实是让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说，原来对于剪纸的理解也许是从窗花或者到一些基础的图案，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生活当中大量的场景都融入剪纸当中，那其实这项艺术它所反映的生活的内容就非常的广泛了，可能也会丰富它本身的这种艺术内涵和价值啊。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因为黄老师呢，我们知道是海口市秀英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秀英剪纸有自己的哪些特色呢？比如说在题材啊，或者是构图技法等方面有怎样的独到之处？这里呢，也希望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个秀英剪纸呢，它就是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海南的这个琼北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在全国各地乃至乡村角落都有，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剪纸它最主要体现的还是地域文化。因为就像一种技法，其实技法是在那，比如说我们说剪纸的纹样，它就是一个天地的纹样，天上的月牙纹和地上的那个锯齿纹，就这是它的一个技法核心，也就是它技法纹样。但是它要表现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我们海南的剪纸和全国各地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技法上来讲是没区别，但是它还是区别在于一个地域文化表现文化。比如说我们在海南的我们秀英剪纸，我们可能就是题材上我们会表现的最多的也就是我们的海洋文化呀，我们的革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态啊、民俗啊这种。然后从这个技法上还有一个色彩上，比如说技法我们还是以剪刻、剪和刻两种结合为主。然后从色彩上吧，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剪纸大多数以大红大绿，就是红色为主。
0: 对，
1: 那我们海南的好像就是它是根据我们的这种地域气候，因为在我们的眼前，也就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东西就是葱葱绿绿的，就是我们就会表现比如说我们要是表现大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会用绿色，海洋的东西我们就会用蓝色。那蓝色它也有很多种，我们就会表现各种各样的蓝色，或者这个植物的这种我们这种原生态的这些环境保护的这些作品，我们就会风景呀，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绿色，各种各样绿色。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表现一些黎苗文化的文化，我们黎族人他的服饰是以黑色、黄色还有那个咖啡色为主，我们就会可能就会应用到这一类的色彩比较多。
0: 这个里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其他地域文化跟其他国内的这种剪纸有区别，我觉得还是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0: 对，我觉得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地域文化啊，真的是在很多

0: 剪纸艺术当中，我们其实普通人看到了也能够分辨出这样的差别。就像您说的，秋英剪纸它的特色上反映出来的有很多的海南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或者有海洋文化哈。我觉得这些精美的图案，那么我们直观上一看啊，我们就知道好像代表着哪里的一些文化的传统。哎，其实那剪纸这项艺术同时也是承载着传播这些地域文化这样的一种功能了哈。
1: 是的，
0: 确实啊，非常的精美。而且黄老师刚才

0: 然后自己在创作的作品中，我想也是最能表现我们这种原生态的这些环境保护的这些它的一个代表性吧。
1: 嗯，更好的呢，
0: 各种各样绿色。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表现一些黎苗文化的文化，我们黎族人他的服饰是以黑色。
1: 是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老师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这个里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其他地域文化跟其他国内的这种剪纸有区别，我觉得还是主要在这几方面。
1: 嗯，对，我觉得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地域文化啊，真的是在很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
1: 而且黄老师刚才谈到色彩方面也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大多数印象当中，可能这个剪纸的颜色还真的是红色偏多啊。就像黄老师刚才谈到的，很多剪纸都是用在节日啊喜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红色哈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主色调。但是在绣蝇剪纸当中呢，又体现出了反映地域文化的很多其他颜色的变化，比如说黎苗文化。
2: 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

0: 道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
0: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2021年组织创作《百年路海南潮》22米剪纸长卷，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1: 老师，我知道在您的剪纸艺术生涯当中啊，您创作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剪纸作品。
2: 我是做了很多的作品，就是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嘛，然后也带了很多的徒弟，然后我们这些徒弟呢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比如说很多是老师，然后也在传播这种文化。我不仅仅是一个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海南省剪纸艺术协会的会长，然后就是自己在这个海南呢也走访19个市县，包括三沙，走访调研这个剪纸文化。我们就会都召集很多就是爱好者凝聚起来，然后就是会把技艺传授给大家，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创作一些有海南地域文化的东西，去挖掘海南的文化。其实我自己做了很多，跟徒弟们一起创作了很多代表海南这样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建党百年2021年的时候，我和我们团队的5个老师带着5个我们的学生，然后这学生里面他是有大学生，有小学生，有中学生，然后我们一起用1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建党百年的作品，然后有22米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卷。
1: 22米啊，
2: 对对。然后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就日夜奋战。我觉得这部作品是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幅长卷，然后能把海南23年红旗不倒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能表现出来。我们说非遗嘛，非遗它其实还是个活态传承嘛。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活态传承好？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师父，我们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又不断的带着这些孩子们或者带着我们的徒弟在融入一起来，完成一些重大的作品或者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对孩子来说，哎，他会觉得哇，老师带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就其实我们也是在树立孩子的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树立孩子的一个三观价值观。
1: 不光是传授剪纸的技艺，整个的过程也都是非常难忘的，尤其像这种大制作的这种作品哈，对孩子的精神上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深远的，这非常的有意义啊，这种大作品。不过黄老师，我刚才听起来这样的一个大制作，我想要历时这么久，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需要先去总体的设计，是不是就要融入很多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准备和设计在里面了？
2: 前期的工作就是我们接到这项任务，那接受以后时间很短，我就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去走访一些历史文化呀，或者红色文化的地方，或者到一些史志馆去查找的一些资料。就是我们先确定主题嘛，要表达的一个主题。而且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有严肃性，又严谨严肃，又要非常真实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前期工作就是走访了就全省一些地方，如果不能

0: 走访或者不能查找的资料，我们就到使志馆和这个媒体一起去查找。然后这媒体呢，他也给我们大量提供了大量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就把它确定出来，然后就分工合作啊，就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老师他负责创作哪一个环节，反正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衔接。就是前期工作是一定要把它铺垫好。
1: 这个大制作哈，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要前期了解到的很多的资料也非常的多，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准确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真实并且是感人的哈。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包括我和孩子们，我们都觉得是在一种学习吧。因为创作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然后再到现在，特别是到现在我们海南成为自贸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也是在创作这程中，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我们的历史，感人的历史，动人的故事。
1: 创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像这样的大制作的作品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黄老师，在您漫长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您有没有遇到过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剪纸这项艺术，您整个的学习创作之路，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剪刀剪一些窗花，这种很容易是吧，就随手可以剪的这种，而且它小幅也容易掌控。但是要做一些大型的创作，或者是要改变一下它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不可能就基于就剪窗花嘛，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像我们说的美术作品，我们就觉得它是非常高雅，是真艺术或者高雅艺术。那我们怎么把剪纸也转向这种一些高雅的作品，或者高雅的艺术，或者是就是它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最难的就是在这种一种突破。作品嘛，我们其实你只要是剪得好画得好，我们其实就是体现一个美字嘛。那我们怎么把作品体现在它的一个唯美，就或者是把自己的各种技法融入改变创新，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其实我也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多次想放弃它，就是剪出来的作品就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废纸丢弃。就是你想哦，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点痛苦的，就是我很用心的去做了这件事，但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很难受啊，会把它立马就丢弃它。遇到困难嘛，就会有时候又放弃，但是调整一下又想还是不行，我还得再攻破它，就是这种尝试的过程，也是在挑战自己。
1: 真的是这个就要有强大的热爱做支撑啊！
0: 对对，就是人他其实也是会有情绪的，就是当我们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预期的效果，可能你就会有情绪化。但是很快的，就是在情绪过后又会重新又开始奋斗，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在历练你自己，就是我们说的疗愈自己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在疗愈我自己。
1: 哎，黄老师对于疗愈自己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其实艺术创作的过程，哪怕是攻克难点的好像感觉起来有点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因为它是不断学习不断突破自我的这个过程哈。
0: 对对，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很多人在交流，其实大家都会遇到这种生活中不管你是干什么都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有困境或者是有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控自己，或者重新沉淀以后又怎么再走出去，又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创作作品过程中的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历练了自己，或者一个修炼自己，或者是

0: 常优秀的作品。另外呢，我知道还有一幅海
1: 调整一下又就是还是不行，我还得再工
0: 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了。那这个倒还有一幅海南椰雕，这个剪纸的作品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了。那这个海南椰雕的剪纸作品，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去完成它呢？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海南的椰雕嘛，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然后呢，我因为也认识很多身边的这个搞椰雕的手艺人，然后除了自己会搞剪纸嘛，然后也经常会去拜访这些这些椰雕手艺人，他们的技法也是特别的难，他们也跟我一样，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手艺人是相通的，是吧？虽然表现的技法不一样，但是大家其实在做的这个过程中都是相通的，然后就是传帮带或者是师带徒，就是这种一代一代的，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徒弟爱上以后，然后也其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又还是继续跟老师学习，就这种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很想把他们这种椰雕的这种过程记录下来，就是这种传帮带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制作过程，所以我就在这部作品里面呢，就也想了很久，构思了很久，我想一定要体现我们这个椰雕手艺人或者椰雕他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国家级非遗，我很想就想把他这个东西来记录下来。作品呢，我自我感觉还不是太满意。
0: 啊，您还不满意？
1: 对，从技法上来说，我觉得还不是太好的。
0: 哎呀，真的，黄老师还是非常喜欢钻研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哈，我们看到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但是对于您来说，可能觉得还是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 对，
0: 嗯，
1: 然后只是一个记录，就是把我们这个椰雕的海南椰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其实最想记录的还是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手艺作品做出来，然后又能师带徒的这种。
0: 嗯，那您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内容是，手艺人他制作椰雕的这个过程是吗？
1: 嗯，对，一个过程。

0: 过程，
1: 整个做了一个记录，这也是用剪纸来记录另一项非遗的创作。哎呀，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两种非遗结合，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1: 嗯，
0: 这心里就是一定想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那刚才我们说，黄老师创作关于海南椰雕的剪纸作品，把两种非遗形式相结合，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剪纸作品。
2: 然后我们其实不仅仅是我创作，我们当时还带着我的学生，也就带着我的徒弟和老师们一起，我们就是其实是把海南32项国家级非遗，我们就创作，就每个人分工，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去创作。当时也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常见来体现。
1: 您是打算把海南的众多的非遗项目都通过剪纸来表现？
2: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用剪纸来记录的。
1: 嗯，对，剪纸同样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录的方式，能够向大家去传达这些非遗哈，非遗的内容。
2: 对，我觉得用作品去讲好海南故事，我想可能比我去说还会更好一点。
1: 同时我觉得黄老师在整个构思剪纸创

0: 纸技艺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呢？您觉得剪纸技艺是不是跟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哈，在未来还会是跟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哈，在未来还会打开更多的这个创作空间呢？
1: 我觉得传承与创新如同这个老树的根与新的那个枝芽，我觉得又重新发芽的这种感觉，吸取传统的养分，然后创新吧，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或者是可以说成也像一个向上生长的这样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吧。我们说的就是无枝则根不显，无根则枝不茂，我觉得就是两种结合的一个，就是传承与创新，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
0: 那其实黄老师大量的作品也都体现出了这个创新的一面。那我们知道您还参与到了剪纸和时装秀相结合的这种实践活动，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了有视频作品来展示这种剪纸和时装秀的一个结合，那您也是参与其中啊，我觉得非常的新颖，而且那也是充满了这个时尚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大胆也是非常新奇有趣的构想啊。当时您是怎么把剪纸元素体现在这种服装设计啊舞台展示方面的呢？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就是剪纸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平面上或者在窗花上去体现，我觉得应该把剪纸也走出去，走在舞台上，我觉得更能让人家知道中国剪纸世界非遗。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从各种媒体也看到很多这种很流行的这种剪纸服装秀，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也要展示一下我们海南的这种时装或者这种剪纸的文化怎么是体现在我们这服装上的。所以我也是构思了很长时间，当然我们的构思就是我们的服装还是和其他的有很大区别，我是觉得从平面走向立体，然后再到舞台去展示，然后让所有人看到人都知道，哇，剪纸这么漂亮，它也能展示出来，
0: 很有意思啊。因为我看到剪纸这种传统的纹样设计在这个现代的充满时尚感的服装上，那首先从材质方面就进行了改变，剪纸的这个花样也体现在了服装的这个面料上哈。
1: 对对，就是我们当然既然是展示服装嘛，那肯定就是在布料上剪，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每一套服装，就是我为什么很想用这个舞台上来展示这个剪纸服装秀，首先我觉得服装嘛它也是一个手工艺，所以我也是在挑战自己，也是在布料上用布，用各种各样颜色的布，当时也是构思了很久，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要做什么服装，要表现什么题材，就我自己要画出来，而且要把服装每一套服装自己画一些手稿，然后就开始在布上来剪，就是先要把衣服做出来，比如说我要做条裙

0: 还得配上相应的配饰啊，比如说他的帽子啊，他的包包啊，包括他的耳饰，就是耳环，我们就全都是用剪纸的形式，就是大胆的去创新它，让自己的脑袋无极限的去发挥想象。
1: 啊，真的是啊，因为真的是把剪纸的艺术怎么和服装的艺术结合起来，就像您说的，可能还得先考虑这个服装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之后哈、啊、才能想象剪纸，哎，怎么才再去进一步的去装饰。那我觉得这个就又是不同艺术门类的这个跨界组合。
0: 对啊，我是觉得，因为剪纸它首先是镂空艺术嘛，镂空美嘛，我觉得特别在舞台上那种灯光啊，一照下来，走来走去的那种流动。穿在身上流动走动起来，它的那种镂空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唯美，在灯光下。
1: 所以说，当您看到最终的成果的时候，哎呀，觉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对，像您说的，这个服装它可能在走秀的过程当中它动起来了，那么也是对于剪纸另一种比较动态的这个宣传。
0: 嗯，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做的这种服装，就剪纸服装在舞台上走秀，我觉得我想观看的人都觉得很震惊，我们看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剪纸我只认为只是窗花呀，我只是认为贴在窗户上的窗花，或者是在那个展览馆展览的作品啊，这没想到它还能这样子，这么漂亮，这么唯美的，反正就是身边的观众就是在惊呼，在惊讶，觉得太神奇了，哎呀，剪纸竟然还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都说守旧创新，然后我们还需要就是把它做成一种当代的这个艺术，让年轻人让大众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希望说能把剪纸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也在尝试很多，就是出来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小到一些比如说冰箱贴啊、书签啊，或者一些就是一些纪念品，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走向一些生活化的，比如说跟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锅碗瓢盆，就是瓷器有关的，陶瓷啊、瓷器上、服装上，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很多现代的东西，大家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在思考和挖掘，怎么样剪纸这种活态传承能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手艺人应该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以后在更多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品当中能够看到有剪纸艺术的体现。那我也知道啊，黄老

0: 那也希望用精美的剪纸做艺术的体现。艺术在现代生活当中绽放更迷人的光彩。好的，再次感谢黄海涛老师的做客，哎，感谢您，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来从事剪纸这项艺术，怎么去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的呢？
1: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作为手艺，点燃火种，就是我觉得点燃火种，把它领进门，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这个剪纸的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作为年轻人吧，是如何培养他，我是觉得还是赋能以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ak sok sebai de
5: ben 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八十九点，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是吗？你干嘛嘞？
3: 喂，
4: 蛮不听的嘛。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7: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
1: 门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0: 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2: 300年后，这里
0: 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历史，也中国人就有。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山。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
3: 在衰亡，倒是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
0: 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
3: 过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重点，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变数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是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倒是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3: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

0: 那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会是现代化。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啊，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障碍，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有语言上的优势，
1: 有
0: 有一种
1: 亲
0: 亲
1: 缘，
0: 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啊。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它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它的社团也多。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社团。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趣，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缘：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是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有一种亲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啊、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他成立一个什么呢？他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他们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吧，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

0: 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是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意思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的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为椰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椰雅琪统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缅南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们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

0: 下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当戈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当戈那方。我破了，刚才讲了十五代，十五代离旁边叫当戈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当戈那方。我破了，刚才讲了十五代，十五代离。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他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1: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0: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他桌子上，我看他的桌子上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他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

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是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宿带，他已经拥有了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叫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也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

0: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1: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
0: 哦，
1: 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
0: 嗯，
1: 啊，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
0: 哦，
1: 好，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
0: 嗯，
1: 所以从小就熏陶这些侨的这个熏陶，
0: 嗯，
1: 所以我经常也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
0: 嗯，
1: 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被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
0: 嗯，
1: 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近，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0: 嗯。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1: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
0: 嗯，
1: 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是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正面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0: 嗯，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1: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是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
0: 嗯，
1: 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你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0: 嗯，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10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1: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0: 三宝龙
1: 这个地方，在印尼语叫三宝浪啊，那么三宝龙。

0: 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修，你必须。”当时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着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
0: 对，
1: 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这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
0: 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是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
3: 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
6: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

0: 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洛，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绵南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前面就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一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屋，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
0: 太不容易啊！
1: 就靠他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

0: 发函过去，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哎，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是个
0: 骗
1: 骗
0: 子啊，是一样的嘛，对呀、
1: 是
0: 啊。那
1: 是
0: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它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
0: 不
1: 人。
0: 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呐、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你现在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那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
0: 对
1: 果
0: 啊，
1: 说，
0: 肯定的。
1: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0: 现在我破了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一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

0: 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这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领叫黄义华，他是华语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而且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

0: 机场接的，这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他妈妈的身体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面。去每天早上大概五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九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打几份，除了早上卖面九点钟，从五点钟到九点钟，在九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38岁，快40岁，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坤甸，在坤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坤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坤甸下，我不认识啊，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后来。我跟他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他发，我说我到坤甸了，我到坤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后来他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他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一个教育机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坤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他家人一样。
0: 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甸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
1: 烧羊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羊船，羊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羊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每年的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这个口述史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口述史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了，这个我就
1: 说来话长
0: 一个华人，一个华人，他

0: 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面。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啊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羊驼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
1: 嗯，
0: 就刚好我去了那个昆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
1: 哦、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
1: 嗯
0: 啊，所以华人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哦，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
1: 哦，
0: 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
1: 嗯，
0: 还有亚。

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筋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有过这种交流、
1: 有交流的，本人他就特别想把它小型化。
0: 嗯，
1: 零几年就，但是这个技术因为都是小 lab 单兵作战，所以一直没攻克。他还是很赞赏我们来进步的。
0: 嗯，
1: 神经科学家是更兴奋的。
0: 嗯，
1: 比如像 Moser， 那因为他发现大脑里面 GPS 的神经元系统定位系统，
0: 嗯，
1: 他得的诺奖。
0: 就他其实得诺奖之前可能还没有用到这样的设备，
1: 对他来说是认的是电的记录，
0: 嗯，
1: 盲插知道这个细胞是怎么行为，那个细胞怎么行为，但这一群细胞怎么样协同的编码空间信息，
0: 嗯，
1: 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他就觉得我们这给他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新棍子，来研究大脑的这个空间定位系统。
2: 在微型化的基础上，陈和平团队更进一步打造了一台稳定、可靠、便携的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2022年11月12日，它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成为世界首台进入太空的双光子显微镜。在太空失重的独特环境下，它帮助科学家从细胞分子水平开展对航天员的在轨健康监测，也为未来在空间站开展脑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如今，这台诞生自中国科学家之手的仪器依然在天河核心舱内稳定运行。
0: 陈院士，这是咱们登上空间站的那个设备是吧？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是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
0: 嗯，
1: 一台跟这个同款的正在这个天河核心舱里面。
0: 嗯，
1: 我们的神15、神16乘走的航天员，
0: 嗯，
1: 都用这台设备啊来测皮肤的三维彩色影像，面部的和手臂的。
0: 嗯，
1: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宇航航天局，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用双光子成像这种技术来评估航天员整个飞行当中的状态。
0: 嗯，
1: 可是他们的机器上不了空间站。
0: 嗯，
1: 它只能在飞行前、飞行后测。我们是有完整的数据。
0: 嗯，
1: 它能反映这个在空间站这个应急情况下，
0: 嗯，
1: 你的代谢状态、你的线粒体、你的纤维。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还有皮肤的厚薄，
0: 嗯，
1: 还有免疫细胞40几层的细胞的表角质层，
0: 嗯，
1: 啊，还有中间的纤维层，
0: 嗯，
1: 都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一些变化，
0: 啊，
1: 嗯，所以能提供很多健康的信息。
2: 2025年，微型化显微镜再迎里程碑突破，首次实现自由活动小鼠深脑的高分辨率彩色成像。实验团队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脑中同步捕获了神经元、线粒体和淀粉样斑块的三色影像，这不仅展示了仪器强大的功能，更体现了其在揭示神经疾病机制方面的巨大潜力。9载深耕，陈和平团队在技术迭代的同时，也亲历了一条自主产业链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0: 形态上已经变成了这个微型，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它实现了彩色直播，
1: 嗯，
0: 就这个它的这个技术上的难点大。
1: 对，它这个是也是最近才起的突破的，今年才发表的。
0: 嗯，
1: 我要把飞秒超快激光输送到我这个成像的小鼠这个双光子显微镜上，
0: 嗯，
1: 我必须要用空心晶体光纤，这个激光脉冲在空气里跑，
0: 嗯。
1: 那么这种技术在前几年都是一根光纤只能传递一个波长的光，
0: 嗯，
1: 一个颜色的光，所以你只能看单色的成像。那么在这几年这个技术起了突破，一根光纤通过设计可以传多色，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同时看多个颜色啊，你认比如认一种红颜色标记了这种神经元，绿颜色比如标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脑里面的这个斑块，这样你可以同步的看。
0: 那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光纤的这个技术，我们知识产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对
0: 吧？
1: 这光纤也是以前是我们被卡脖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设计好让人家定给让人家来定制，
0: 嗯，
1: 可是我们第二次再下订单的时候他要涨价，甚至是涨一倍的价，而且他不把我们定制我们设计的他也作为商品卖给别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多色的光纤是用国内的这个技术，利用国内的生产链产业链完成的。
0: 三光子的这样的一个微型显微镜已经相当于又卖到了

0: 最新的一些研究机构是吧？
1: 对，已经因为我们的装备在英国已经卖到牛津大学，已经传记了。
0: 美国是哈佛大学的，
1: 哈佛大学、Johns Hopkins、斯坦福大学都有传记。因为我们的装备卖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四款产品，有三款经过美国商务部认证，条件就是你是唯一的，或者你是最优的、最好的产品。
2: 曾经高端医疗设备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力量正悄然重塑普通人看见自己身体的方式。过去的磁共振成像更像是一张定格的静态照片，而现在的国产设备已能实现精准的动态追踪，呈现人体器官的实时活动影像。 CT 扫描的关键核心部件实现完全国产化，不仅让昂贵的医学检查费用大幅下降，更凭借优越的性能让疾病的早期发现变得更加高效便捷。这场关于看见能力的变革，既关乎医疗技术的自主可控，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紧密相连。
1: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脑磁和脑电记录的一个系统，然后待会儿您就躺在这上面，戴上耳机，你会听到贝多芬的音乐，然后这磁信号就记录你在大脑在听到贝多芬音乐的时候是什么动态、什么反应、信息怎么处理的，你的情感都反映在磁的信号当中。
3: 哎呀，
1: 好，
3: 这个交响乐还没听完呢。
1: 我们
4: 感觉就是进去这个头上是有一种温热感。
1: 对，它这个是在工作的时候探头的温度是40度左右，在80个探头上实时的读你大脑反应，然后咱们待会儿
4: 旁边应该有
1: 可以再看
4: 就出来我的这个脑部磁场了哈。
1: 对，这个就是
4: 脑磁头哈，
1: 脑磁头，而且是4D 脑磁头，这就是你听音乐的时候整个大脑全皮层它这个活跃的程度，这是人第一次有这样装备，可以看你这么高的时间分辨率的看你大脑的这种全皮层的这样一个活动。
2: 这座被誉为生命观象台的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历经10余年攻关，已集成脑磁图、磁共振、光学显微等15种成像模态，实现从单个原子到全人体、从微秒到全生命周期的跨尺度观测，为脑科学、肿瘤诊疗、心脑血管疾病

0: 这场关于看见能力的变生命奥秘注入新的动力，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紧密相连。
1: 这是我们自己也
2: 好，这个图谱这个计划等等，这个是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现有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研究结合进去呢？
1: 如果简单的说一点，一个是我们细胞每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我们全部的遗传密码都在那里头，
2: 对
1: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800亿个神经元啊，那么多的连接，高效的处理那么多信息，
2: 对，
1: 就是我们有宏观的成像装备，有介观的成像装置，有微观的成像装置，用 AI 的技术、计算的技术、数学的方法，把这
3: 个，对它这个是在工作的时候，探头的温度是40度左右，在80个探头上实时的读你大脑反应，然后咱们待会儿
2: 旁边应该有，
3: 可以
2: 就
3: 看
2: 就出来我的这个脑部磁场了哈。
3: 对，这个就是
2: 脑磁头哈，
3: 脑磁头，而且是4D 脑磁头，这就是你听音乐的时候，整个大脑全皮
1: 段越来越多的你用电场，你用磁场
2: 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对，越来越多的你用电场，你用磁场，你用声场，你用这个核素发射都可以干预生命。有一类探针叫核素探针，核素探针就是放射性核素，既是啊为成像准备的，也是可以治疗放出射线局部的杀死癌细胞的，这个就有干预的在里面的。我们很多成像的工具，在它不同强度的时候，增强的强度也可以成为干预的工具，比如声，你把超声的强度增大来激活神经元，再把声强度增大，你可以打开血脑屏障，它可以将来是干预整合一体化的装备，指到哪打到哪，这是可能的。所以这个设施的下一个进阶就是怎么把观测和调控一体化，这是一个未来方向。
0: 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拥有生物工程与生理学双学位的陈和平，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学科交叉型人才。从北大毕业后，他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长期深耕细胞干信号与线粒体的研究。他所发现并拍摄的干火花影像至今仍是国际生物学教材中的经典图示。在海外科研生涯的巅峰时期，陈和平与同为科学家的妻子肖瑞平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辞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终身高级研究员职位，携手回到祖国，将半生所学奉献给中国生物医学的未来。
2: 从美国要是回到国内的话，那个时候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选择，因为毕竟当时你们两位其实在美国都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所以那个时候做那个决定，那个肖教授他能够支持您吗？
1: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儿的贡献比我们留在美国的贡献应该大得多，远远超出我们当时设想的最好的情形，就是因为他要推转化医学，他要在中国做药，在中国做解决临床的问题，我说这个价值就很大，而且我应该在身强力壮的时候来服务，来做尽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2: 其实您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是更接近于这个，比如说医学或者生命科学领域，
1: 生命科学，
2: 后来又转向了我们说的这个光学显微镜，完全是转向了一个这个精密设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1: 我是可以做基础发现，但是这个时代给了我机会，把我们的理论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商品，这样一个全链条闭环的。我也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产品或商品帮助更多的科学家，反过来反哺科学，在科学上做出0-1的新现象、新机制、新理论、新领域。
2: 那您想没想过10年以后的这个世界

0: 现在你们是在韩国长大的一代。
1: 医学的未来，
2: 从美国要是
0: 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2: 所以大科学
0: 我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2: 所以大科学设施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0: 嗯，科学平台，人才的摇篮，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枢纽，大科学计划的一个支撑。
2: 那您想没想过十年以后您是什么样的状态？
0: 这个其实我还真想过。我希望这个平台已经建好了，已经就是正式运行的。我希望年轻人应该到第一线，我到1.5线。1.5线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冲到一线去，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聚焦在我感兴趣的脑科学脑机接口。我希望在十年的尺度上能够在脑机接口上啊做出一件我的得意之作。并且润着大科学设施来投推的一个大的科学计划数字生命，这个影响力是超出个人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
2: 那您想象过未来十年，我们的这个技术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0: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数字生命这个概念能够成为国家的一个意志，来推动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那么在5到10年这个尺度上，希望把它变成国际大科学计划。那么第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人领的任务是1%。这一次大科学计划当中，我们希望有15%到20%是由我们中国人领的任务，是我们发起，我们主导。
2: 这是属于您的雄心和梦想了。
0: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雄心和梦想。如果能够因为大设施让全球的科学家来推动数字生命，那此生有幸啊，我参与了，即使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有什么关系呢？时代到这儿了，人类命运到这儿了。你说这数字生命会产生多少新的发现？比如说你以前，如果你在火星上，你能看到火星斑吗？但是你在地球上，你这个不同跨尺度看，你就能看得到。然后我们现在数字生命有那么多的维度，从数字细胞到数字器官到数字现存到数字生理人的数字生命，数字生命是泛化的，
2: 对，
0: 包括人，包括其他的生命体，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非常宏伟的时代。我看得见这个时代的来临，我相信未来一定有我们的科学家，有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在这里做出巨大的发现的。那个发现现在是未知的未知，但是我相信这是会有的。你看看这儿有我们这个成像大设施，
2: 这是
0: 生命科学的，正在这盖的，这个是内器官的，14-15的，
2: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着这个超级放大镜，这就是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也是这个13-5的国家大设施
2: 啊，
0: 是提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 X 射线，作为成像也好，作为材料分析也好，在这个怀柔我们这个科学城，这将来是地球上硬科技、硬装备啊，前沿技术最密集的一个科学城。
2: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大科学工程，实际上也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服务。
0: 对，你现在我们这大科学计划就吸引了很多国际顶级的专家，还有甚至我们有诺奖的，这个都在这儿找到合作，这8D而且都是过去5年的，在未来5年到10年，这里会成为地球上科技创新的一个心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

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刚刚落幕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天团集体亮相，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在政策持续扶持和企业加快量产的双重推动下，中国正走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应用前列。未来，中国有望率先推动相关产品进入家庭生活场景。长久以来，人类对机器人的想象与创造从未停止。我们曾目睹它蹒跚学步，反复跌倒，直到2023年 ChatGPT 等大模型掀起人工智能浪潮，机器人第一次真正开始思考，人形机器人也随之迈入全新时代。2025年，美国 Figure03 入选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发明。同一年，中国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一大批国内新锐机器人企业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具身智能产业的最佳载体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中国凭借完备的制造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拿下2025年出货量与市场份额两项关键指标的全球第一。此时此刻，这些特别的伙伴，有的在工厂车间高效装配，有的在各大展馆耐心讲解，有的或许就站在你的身旁，为你递上一杯刚刚冲好的咖啡。
4: 爱宝，帮我做一杯黑咖啡。就你们平时工作之余就在这儿？
5: 对，我们平时工作累了就来喝杯咖啡，就来这儿，请爱宝帮我们做杯咖啡。
4: 哎呦，谢谢爱宝啊！
5: 我们想明年就不光是来这儿做咖啡，
4: 嗯，
5: 我们想明年是不是他做完咖啡给我们送到工位去，更方便。
4: 对。
5: 我们这个做咖啡，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动作，它为了适应不同的机器，适应不同的场景，它呢更多的是通过 AI 来理解周围环境，听懂人说，哎，你要什么样的咖啡，然后再根据咖啡机上的这个指令，包括一些按键去做判断，做完了以后把咖啡再送给你，
4: 就相当于它有一定的视觉识别能力，甚至有初步的一些这个思考判断能力。
5: 对啊，而且不光是咖啡机，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这个 WRC 啊，世界机器人大会都展示过，做冰激凌，做软饮，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大家常见的设备啊都学会啊，怎么样去工作？其实背后呢，就离不开我们啊制冰方自己去研发的这样一个具身大模型，或者叫机器人大模型。
4: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就是， 比较出圈的机器人哈，像语数的机器人呢上了春晚了，然后呢重情的机器人呢可以搏击了，
6: 是
4: 啊，然后呢特斯拉的机器人可以在厨房里边、完成一些这个比较熟练的工作。
5: 对，
4: 那我们这个爱宝就智平方的这个机器人，靠什么出圈呢？
5: 我想我们的机器人跟特斯拉的机器人背后有一些逻辑是相通的，我们就强调它的智能化水平要高，因为可能在市场上也能看到有一些机械臂做咖啡啊，或者一个自动的咖啡售卖机。
4: 对对对，是
5: 那种情况呢，咖啡机是特殊定制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它就更像是一个售卖机。
4: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做咖啡，它可以用今天这款咖啡机去做咖啡，我们也可以换不同的型号的咖啡机，它表达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操作人的概念，而不再是一个自动化的设备本身。那从背后实现这样一个全新的范式的逻辑呢，就是我们把大模型的技术引入到机器人的领域。这个大模型可以帮助机器人去理解各种各样的周围的事物，同时呢能够像人一样去思考、去推理、去判断。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历史性突破，机器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理解世界的能力。长久以来，科学家们梦想的巨身

0: 用互联网的海量数据和仿真场景的反复打磨，为人形机器人注入了一种近乎人类直觉的反应能力，让他们能真的像人一样，看到就能理解，理解就能行动。
1: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因为你们公司是2023年成立的嘛，
2: 对。
1: 然后2024年呢，人形机器人界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这个 PI 公司成立。
2: 嗯，
1: 当时他们不是也用，就是说首次使用什么 VLA 这个模型，
2: 嗯，
1: 啊，而且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模型，人形机器人就照着这个赛道，一路狂奔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现说，哦，中国的制平方公司其实早一年就已经开始做了，就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2: 这个故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我们的发表的文章，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讨论的一些声音专利，其实在网上啊都能看得到。那美国人的这样一个科研，它对于算力啊，更多的很多时候它叫暴力美学，
1: 嗯，
2: 很推崇。我要卡多，卡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美国人。

0: 专业和工作的经历，好像都是为了最后这个人形机器人，
1: 就是为了这件事准备的。
2: 我给您分享一个很小的故事。我读博士五年的时间，读了很多的文章啊、书啊，记了很多笔记。到毕业的时候呢，这些笔记舍不得扔，想从印第安纳搬到西雅图，我给它装箱，装了多少箱呢？装了25箱。
0: 就自己手写的笔记啊，
2: 笔记读过的文章做的笔记，
0: 箱啊，
2: 一个人都搬都吃力，25箱去邮局寄，搬不动，因为每一箱都是一旦书装着还是很沉。
0: 对，
2: 去邮局借这个手推车，手推车就推这个一箱一箱就往这个邮局寄。印第安纳非常冷，冰天雪地，全是雪，这手推车是金属的，我手抓手推车，就为了搬这个25箱笔记，手就冻伤了。好长时间好不了。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有个机器人吧，推一下多好。其实看似也不难，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机器人，这个第一个场景，就是推这个手推车。手推车。
0: 其实不仅仅是最小时候的科幻梦想，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
2: 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
0: 是冻出来的想法。
2: 冻出来的。天寒地冻。因为我自己搞技术，我觉得很多时候和这些产品，我不奢求它一夜爆款。很多智能硬件，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心态就会相对比较沉得住气。就是那您说什么时候能见到呢？当然很快就能见到，那不管是推小推车啊还是工厂里面去做服务就能见到。那逐步逐步的场景，机器人越干越聪明，它能学到的手艺也越来越多，接受它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0: 所以你把它也看成一个智能终端，就未来像智能手机和智能汽车一样的一个新的智能，
2: 一个智能终端。我觉得一些极客的非常有这个尝试欲望的这样一个家庭可能会更早，甚至明后年就开始有人去用。但是我想，如果要相对比较成规模的，或者是真的跨过第一道鸿沟我觉得3到5年的时间还是需要的。我想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应用对于不管是国家还是城市还是个人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不再是设备，它其实是一个具备通用形态的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它可以像人一样去思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工作。我们认为机器人要想做得好，一定要真干活，不能一直憋在实验室。憋在实验室它就像一个这个小孩永远都在保温箱里，它长不大，无法变得茁壮。我觉得不管是碳基人还是硅基人，都得靠劳动来创造。我们就把我们的机器人通过一个稳定的硬件，再加上大模型在用户的这个场景当中做一些尝试的使用。
0: 可能首先的那些劳动强度比较大，然后工作环境相对严酷，一些工作这个程序相对比较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蓝领工作，可能率先会被人形机器人取代。
2: 其实我想跟您分享，其实第二产业的高端制造劳动力缺口3000万。
0: 对，
2: 3000万
0: 是。
2: 其实我跟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负责人聊，不光是缺口的问题，同时呢人员的汰换率非常之快。很多时候他们开玩笑说过完春节工厂的这个很多工人就不回来了。
0: 对，
2: 平均在岗时间可能不到12个月。很多年轻人觉得应该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有更好的劳动条件的事情，不一定还愿意在工厂里面去工作。所以其实有缺口，找人难，汰换率高，有这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就及时的把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送到这样的场景去提供服务。
3: 在第15届全运会上，警用机器人作为硬核安保惊艳亮相。在汽车生产线，一群人形机器人熟练的装配测试不知疲倦。在医院康复中心，人形机器人耐心引导患者完成康复训练。依托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海量应用场景，中国正加速将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展品变成生产线主力。未来，中国将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率先研究制定多模态感知、数据采集等急需标准，为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复杂场景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促进创新成果全球共享。 目前，志平邦团队研发的机器人已深入汽车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为了更好适应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郭彦东和团队不仅帮人形机器人升级了大脑，还通过轮式移动设计，让他们在

0: 场与实验室间高效穿梭，加速前进。
1: 这我看到2025年摩根士丹利出台了一个就是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价值链百强，里边提到说，比如说在于大脑，就机器人的这个脑部分啊，包括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些判断啊等等，美国的企业好像是占据优势。然后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体还有集成这两个部分，好像是中国的这些企业比较占优势。您作为中国的企业，您对它这个判断是不是认同？
2: 我想这样一个机器人，它既离不开聪明的大脑，同时呢也离不开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硬件的供应链，因为没有硬件，大脑就像一堆代码一样，没有地方去使用。
1: 对，
2: 但是没有大脑，硬件就是一堆钢铁。那其实我的判断是，没有自主大脑能力的机器人企业，那很多时候你产生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你更多的就是硬件加工、硬件生产制造的这部分价值，其实你没有办法能够拿到这个更超额的这样一个部分。其实机器人大脑有点像手机的操作系统，它把整个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感知、规划能够串起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能够产生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组件，所以我们就非常积极的去投入做这件事情。
1: 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巨头公司
2: 是
1: 现在参与到这个赛道，就是这些巨头他们确实拥有非常雄厚的资金和人才优势，就它对于我们一些全球的初创公司带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
2: 我想巨头做事呢喜欢做平台性产品，但是创业公司呢，我就聚焦把我的这机器人这一款产品做好，这样在一个单点投入上，其实我们的投入要更加的聚焦，压强也会更大。对巨头来讲，很多时候他觉得做一款产品不能满足他，他一定要做一个平台，但机器人其实还没有到了一个能够用一个平台去把所有的这个机器人全部囊括进去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里面，是创业公司很有机会，起码我想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好，欢迎陆老师来家里。
1: 这相当于模拟的是这您家里的场景。
2: 对，回家的一个场景。我们也想过几年之后，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机器人。
1: 艾宝你好。

0: 天热的应该要找一个冰箱。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一定常识的这样一个大模型。
1: 之前采访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哈、就是在冰箱里取物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对
1: 技术上的挑战。
0: 对，其实这里面包括冰箱的找寻，
1: 对
0: 识别这种铰链物体的开，它就比拿和放要挑战更高一些，
1: 是
0: 包括怎么去把这冰箱门丝滑的去打开再关上，
1: 对，
0: 而且冰箱它的里面的空间比较狭小，怎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拿东西，这个是用以前的这个小模型没办法做到的，
1: 对，
0: 一定要大模型来做。同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不用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我要去冰箱里拿什么东西，更不用说写程序编程，就说我渴了，我想喝凉的。
1: 这有点像是接近于人的思维方式，模糊识别，因为他要判断你的语义啊。对，我们比如说再给他设置点障碍，
0: 哎，对，我们可以持续的
1: 设置点困难，
0: 挑战他啊。放凳子
1: 啊，他会避让是吧？
0: 避让，我不行，我就这个。
1: 再给他前面再堵一个。这像家里边的孩子故意跟他那个捣乱，
0: 跟他一起。
1: 我估计以后人形机器人进入到家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挑战。
0: 它不能是一个固定的路径啊！
1: 谢谢爱宝啊！他这是五个指头要
0: 松开了，
1: 松开啊！那就是比如说，未来我们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可能未来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这个失能半失能的这种老人，
0: 对
1: 这样的一些看护和这个工作哈，
0: 是的。
1: 就这个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挑战应该很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目前的形态的机器人的负载能力比较适合去跟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衣服啊、水啊，甚至做饭这种是没问题的。但是它目前这个形态还没有能够把一个成年人去平稳的托举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也在这方面再投入一些研发。
1: 因为现在呢，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助老机器人，或者说一家一个保姆机器人，就这个还有多远？就是他进入家庭的速度能够比我们衰老的速度更快一些吗？
0: 我想给我们三年的时间，这些机器人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产品已经进入到养老的环节当中去帮老人去做一些事情。那人形的有通用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从今年开始我们也逐步的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例子，那可能切入点是从情绪价值，从陪伴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切入，但逐步的可以承担更多的一些，包括去递送去帮扶或者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也会开始多起来。可能这一两年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些可能性，给人的体会和体验也会更好的。我想给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也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小的场景，就是这个威尔·史密斯回到家

0: 炒你的预制菜标品运动，真的像人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3到5年的时间，不管是养老还是家庭，我们都有一些机会能看得到。
1: 哇，那这个速度还是我觉得超过了我想象的这个速度啊。那你希望人形机器人替代你的工作的哪一部分？
0: 我在想做一些数字分身或者是机器人实体分身的一些可能性。我年底的这个飞行总结出来了，16万公里吧，90趟左右，一年，其实我觉得飞行也是占了蛮多时间的。我在想，其实是不是有可能做一些这个机器人分身，北京一个我，深圳一个我。比如说我去北京参加这场研讨会，我还是想去参会，但是我是一个机器人替身在那边，思考的过程和决策，我想还是由人来完成，还是我去构想，我去参与讨论，但是呢，是一个实体的我在那边跟远程的我去保持一个联动，我怎么想我怎么说，我实时的传输给他，然后他去在那个场合去发表我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这样把我在飞机上的时间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

0: Korob is deeply grateful to the East Asian nation and considers himself fortunate. Beyond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nd has published articles in renown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rough his efforts, the scholar says he hopes to tell China's remarkable story to the world.
1: 孟加拉国现在有接近两亿人，在这么多人里面啊，他当初选择我。
2: With a population of nearly 200 million, Bangladesh selected only two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轻阅读》。
2: To study, offering me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nd growth. It has also showered me with love and tolerance. With no doubt, I have developed deep affection for China. Of course, I'm from Bangladesh. I think I am able and willing to present what in my eyes a credible, respectable, and lovable China to the world.
1: 可信可爱的中国的一面我可以传播出去。
0: With that, we conclude this edition of Footprints.
4: 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的印坦油田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叫印坦沉船。船长大约30米，宽约10米，是一艘东南亚的贸易船。出水的船货包括中国的瓷器、中国南汉国的银锭和铅饰，以及马来西亚的陶器和锡。爪哇的青铜器。那么根据船上钱饷重宝千钱以及刻有贵阳间等铭文的银锭，可以判断印坦沉船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20年至960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请到了知名的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的馆长全红先生，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关于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2: 1997年的时候，在印尼雅加达北边，就大概150公里吧，就是靠近一个岛叫做邦加岛。在那个邦加岛附近呢，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一艘沉船。那么那带海域呢，是有一个油田的，那就是海上的油田。那个油田的名字呢，是叫做印坦油田，估计可能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发音，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在这附近海域。

0: 发现了之后呢，就由德国的，就是勘察海洋的，就是海床油田的这样的公司吧，然后呢，就跟印尼的一个公司，就联合组成一个考古队，就是水下的勘探的队伍，就是进行打捞。
1: 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和黑石号也差不多，就是在哪一个海域发现的就以这个海域来命名了？
0: 对，考古的命名基本上都是这样，以一个小地名 来命名。对对，
1: 嗯
0: 啊，
1: 这一带的沉船感觉很多是不是？
0: 是啊，就是这几十年来这个发现的沉船数量很多。
1: 嗯，
0: 年代早的，就目前来看呢，就最早的就是已经正式发掘的哈，最早的就是这个黑石号，那是唐代的。
1: 嗯
0: 啊，那么现在这个印坦呢，就应该还有一个叫锦里汶的，就这个呢就是五代的。到以后啊，宋代到明清时期的那个数量就更多了。
1: 那么当时这个印坦沉船发现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呢，基本上呢都是这个外国人写的书，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吧，就是一个考古学家来写这个发掘报告。他太具体的情况呢也不太了解，但是从他的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到呢，就这条沉船呢打捞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结构就已经都不在了，就是整个那个木架子啊，就是这个船的这个结构就散乱的很厉害。但是呢，就在这一个几十米的，就是50×45米吧，就这么一个范围里面，就能看到有很多船上的文物，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木板，就是船上面的构件啊，一些木板啊，就这类遗物。
1: 那我们是否能看得出来这一艘沉船它是哪一个国家的？
0: 哪个国家倒不一定能那么准确，但是呢它这条沉船呢他们做了几样工作。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木材进行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制船的工艺啊。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工艺吧，它这个木船呢很奇怪，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中国的木船呢主要就是以铁钉，铁的用铁来把这个木板呢
1: 组装起来。
0: 对，嗯，他们这个印东南亚的船，包括印度，甚至去到这个波斯湾那边，就阿拉伯这边，就是整个受印度洋这边影响的船呢，他们基本上是不用铁钉的，就是用那个把那个木板呢钻个孔，然后呢用绳子，就用麻绳把这些木板给串联起来，把它捆绑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在板与板之间呢就有用这个木钉，这个呢在他这条沉船的这个发现里面呢就有这种木梢子，或者就是树钉子啊，就是这种
1: 树钉啊。
0: 对对，在这个板上面呢就发现很多这样的钉孔。然后呢他如果绳子来捆绑啊，或者这种木钉啊，它毕竟不是有很多那个缝隙嘛，他们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材料，一些涂料，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纤维比较粗的这种植物哈，比如说椰子树的那个树杆啊，
1: 嗯，
0: 就这类东西，就是跟那个油泥一类的东西，这个缝隙呢给抹平它，
1: 嗯，
0: 就是填塞，
1: 嗯
0: 啊，
1: 嗯，
0: 让它不漏水，
1: 不进水。嗯，
0: 对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这条船基本上呢就首先第一点，它就可以排除它是这个中国的船。那么更多的呢就是它考古学家们就是对这个东南亚一带的船来进行比较，就是说倾向于它更像是东南亚，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那边的这样的船的工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木材，有几块木材他们做了鉴定呢是叫做木棉科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棉被有一种那种很大很高大的那种木棉树，在广东这边就很多这种木棉树。那么而且呢这种木棉科更有趣的就是它这个科的它可能是榴莲属的品种，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去东南亚都要吃那种榴莲吗？是那种树的一种种类。也就是说这条船上面的一些构件

0: 用的木材料呢是榴莲木，那么这些材料呢也基本上都是东南亚比较多这种树木，
1: 嗯
0: 啊，所以呢基本上也就可以肯定这条船是东南亚的一艘船。
1: 哦，全管，所以大概率的可以肯定它起码不是一艘中国的船，然后它肯定是一艘商船用来这个运载货物的。
0: 对对对，就是一艘外籍的船，外国的船。
1: 那么这条船出水文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它跟那个黑石号呢有点不一样，人家的那个出水的器物啊，就是它船沉的状况不同，跟我们南海一号也不一样。看到南海一号的材料就能看到，哇，在那个船舱里面一摞一摞的，就是码的非常规整的。这条船的那个文物呢就比较散乱，但是呢种类也很多，它的总的数量并不算太多，跟其他目前发现的沉船不太一样。它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它当时是一条空的船呢，还是另外一些装载的这个船的货物，就是这个商品啊。那目前来讲，它的陶瓷器也有几千件，但是呢跟黑石号啊，跟南海一号这种过万件，动不动就几万件甚至十万件的这种呢，差别还是挺大的。
1: 那说明这条船的可能体量就比较小，不是一艘很大的船吧？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它这种船呢，一般这种海上航行的船呢，它还不宜太大，它就是一种单桅的，或者是单桅的三角帆，或者是两桅三桅，就是比较小。一般都是30米左右，长30米哈，宽10来米。这样的话呢，这种船呢就比较抗这个海浪啊。如果太大的话，它在航行在海上走，它走不远的。
1: 全管，我知道您对于印坦沉船是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对于船上出土的文物，您能不能挑一些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可以解读出来当时这里的海上贸易状况是怎样的？
0: 它是这样。就是有7000多件陶瓷器，这些陶瓷器呢主要是中国的瓷器啊，陶瓷器也有东南亚的瓷器，另外呢还有6000多件呢，就是有就是非陶瓷器的，比如说铜啊、铅啊、银啊、铁啊、锡啊、金的，然后呢玻璃，还有其他的有机物，就是香料之类的东西。那么就是它的从器物，就是这个产地来看呢，有来自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印度尼西亚的，甚至到中东地区的，种类很多复杂，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开个百货商店那样。
1: 所以它经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吧，可能上的货也比较多。
0: 对对对，可能它沿途走，就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沿岸走，那么可能他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货物，那个有人订货呀，或者说他哪里去再去交换别的一种货物，就是反正就是看那个商品的这个需求吧。
1: 瓷器比较多，还有香料是吧？
0: 对，他还有就是一批金首饰，就是类似于我们南海一号不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对，有。但是呢还有一些铅块啊，就是很大块的铅块。那这种铅块呢，很可能就是这种压舱的，这个就是叫做压舱石那样的那样的作用。它这个铅块呢，一头呢还穿了孔的，可能就是为了可以绑一个绳子，可以把它提拉起来提取，然后就是放在这个船底、船头或者船尾，让这个船保持平稳。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金银首饰，这个金银首饰能看得出来它的，比如说它的样式啊，它的花纹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产的，或者说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呢？
0: 它的金首饰呢，基本上都是爪哇的，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因为爪哇的那个金器就做得非常的精细，就有戒指啊、耳环啊。衣服上面的这种装饰，比如带扣啊这些东西哈，那么这一类东西呢，它其实印度尼西亚它早期的时候，更早期的时候呢，它是受 印度的影响，所以它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东西也跟这个印度化有关的，它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且呢这个戒指看起来就是它有很多戒指或者这个耳环，就是这种金饰上面呢都镶嵌着一些宝石，就跟现在人用的那个高级的那种
1: 奢侈品，
0: 对对对对，那个是很相似的。它的风格

0: 对对，戒指说难听一点的话，那设计团队如果拿了，直接就可以去。现在看起来这条船哈，就是它的商品，它的那个物品啊，那个质量都很高。
1: 偏高啊。
0: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啊，还有呢，就是东南亚那边就是流行的这种佛教的那个造像，
1: 哦，宗
0: 铜
1: 教
0: 像，
1: 用品，嗯，
0: 对对，也有。那
1: 嗯，
0: 么它更高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瓷器啊，在这条船上，那个中国的瓷器呢，是以我们中国的越窑瓷器、越窑的瓷器为主，啊，也有一些定窑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安徽那边的瓷器，但是它那个越窑的瓷器那个规格也都很高，上面呢都是有刻有这个龙纹的，就
1: 龙
0: 是
1: 纹，
0: 对，龙纹就是看来这个估计哈，就
1: 啊，
0: 这条船。他的那个买主啊，就是他订购这些商品吧，哈，就是采购这些商品，有可能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或者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啊，或者是一些大的庙宇里面来用这些高档的物品。
1: 应该是这一批的团购哈。这个团购者都应该是有钱人，或者是有权
0: 对，那
1: 者。
0: 肯定的。
1: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瓷器是比较高档的，然后金银饰品、宗教用品、香料，还有其他的出水的文物吗？
0: 有若干的可能，就是因为它这条船呢，它保存的状况不是很好哈、
1: 对。
0: 可能也有一些呢是这个船员用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它船上它有几种货币，有东南亚自己的一种货币，也有我们中国的钱币。那我们中国的钱币呢，主要就是。南汉铸造的铅钱，它那个钱上面的那个钱文呢是钱亨重宝，那这个就很明确，就是南汉铸造的，而且它那个钱它不是铜钱，那铜钱一般来讲钱，那中国的钱币呢就是以铜钱为最多啊，也比较是政府规定的，就比较高档次的，就是这个钱币呢就是以铅钱。然后呢，在战乱的时候啊，就是一些年代动荡的时候呢，一些小国家呢，它就有铁钱呐、啊，有铅钱呐、啊，有锡钱之类的。那么在这条沉船上发现的中国的钱币呢，是铜钱很少，倒是有100多枚这个铅钱啊。那么这个铅钱呢，它的数量呢也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贸易，那可能就是船员自己就是一些零花钱吧，可能是。
1: 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出水的文物，然后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贸易商品，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生活用品。我想问您，就是做这些判定根据是什么？
0: 两个根据啊，一个就是它的根据它的那个材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金饰啊，有些银啊、锡啊，就是那些稀有的金属啊，就是贵金属啊，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它那个瓷器，它的档次很高，它不是比较那种粗

0: 伊斯兰玻璃，
1: 嗯，大伊朗地区，
0: 而且呢，那个质量也很高。
1: 嗯，
0: 像这些玻璃器，在我们在中国发现这种玻璃器的地方，那都是比较高规格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广州南汉二陵这个康陵里面也出土这样的伊斯兰玻璃，然后呢，在北方都在那个皇家高等级的这些寺庙的地宫里面，
1: 嗯，
0: 哎，这是塔的塔基的地宫里面也发现这样的玻璃器，就是说它这种中国通过海洋跟印度洋之间的这种越洋的贸易啊，啊，就这条船能体现出来它的这个规格是很高的，
1: 嗯。那既然我们能明确这条船上哪一些是贸易商品，哪一些是生活用品，能不能我们可以初步的推测一下当时这条船上的人群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0: 嗯，这个就有点难了。
1: 嗯，
0: 因为这些痕迹啊，这些遗物都没有留下来。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物的话呢，来推断。
1: 嗯，
0: 就是它刚才它是一艘印尼的船。
1: 嗯，
0: 而他船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来自不同产地的货品货物哈、
1: 嗯嗯嗯嗯、
0: 但他主要的货物呢还是中国的、
1: 以中国为主，
0: 对，以中国为主，尤其是刚才讲到就是有南汉的千钱，然后我们在船上呢还发现这个南汉国铸造的那个银品，就是一块一块那个这样的铸出来的银块啊，古代人就把它叫做银品，到后来呢就叫做银锭，就这类东西，就是就非常可以明确这条船虽然是外国籍的船，可能是东南亚这边的船，但是它的贸易对象，它的那个航行的线路可能还是跟中国肯定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从广州这边来出发。现在我们断定不了他是从广州要到
1: 还是要走
0: 到哪里去，
1: 嗯，
0: 是不是只到了这个东南亚、
1: 嗯、
0: 这个地方就完成他的行程了呢，还是他再继续往印度洋、
1: 嗯、
0: 就是往波斯湾那边航行、
1: 嗯、但是通过您的介绍我感觉这条船的航线还是有一点复杂的，因为您刚才也说到还有一些玻璃器的发现，那就是在大伊朗地区嘛、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有瓷器，有黄金，所以这条船目前是来说断定它的航线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航线，是吧？
0: 对，它现在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正式发掘的就是打捞上来的几条沉船，
1: 嗯，
0: 这个沉船上面的货物呢来源都是很复杂，
1: 嗯，
0: 都有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广东的南海一号，
1: 嗯，
0: 它上面呢也是有各国的不同地方的东西，有另外印尼水域呢，就是也是在岛上，也是在这个岛的附近，可能他这种船呢就是他准备在靠岸的时候他就碰到那个海边的这种礁石了，
1: 嗯，
0: 另外有一个就是叫锦里汶的一个地方也有一条船给命名为锦里汶，就是那条船上面的那个船货也是来路复杂的很。那么这些船它究竟是不断的在一个地方去转展的做贸易呢，还是就是可能不断的在沿岸地区哈、哦、在做贸易、
1: 嗯、
0: 就不是说从一个点直接就去到下一个点啊，是这样，比如说他要从广州出发，他可能要到这个伊拉克是吧，但是他不是说他这条船就从这边就直接就到那个点，他可能在沿岸沿途不同的地方他在不断的去做贸易，不断的更换他的商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1: 好，感谢全红馆长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

0: 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0: 孟说兴致索然地回到家中，老仆捧着个书简迎上来说，
2: 不久前有人往门下投了一封信，说是留给主人的。
0: 孟说正要拆信，忽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却是南山，身后跟着数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不由得一愣，问道，
2: 南宫正有事吗？
0: 南山说，
3: 宫正君，恕下臣无礼，这就请你跟臣走一趟吧。
0: 孟说说，
2: 去哪里？
0: 南山说，
3: 官署。
0: 孟说遂不再多问，默默地跟着南山出来。来到官署，却见大堂正中坐着大司拜熊华，一旁坐着令尹朝阳，军士正襟危坐，神色异样。孟说心知不妙，上前见礼问道，
2: 令尹军和司拜军召臣前来，有何差遣？
0: 朝阳也不回答，直接命道，
2: 搜他身上。
0: 立足上前，在孟说身上搜索了一番，搜出绒袖和书简，捧到了朝阳的案前。朝阳说，
2: 这绒袖是孟公正的吗？
0: 孟说道了声是。朝阳又说，
2: 可是本隐怎么听说在云当枕头下发现的？
0: 孟说说，
2: 臣的绒袖前些日子曾经失落过，这次意外在云当枕头下发现，想来是他趁臣不留意时从臣身上倒了去。
0: 朝阳说，
2: 好，本隐再问你，和氏璧失窃当晚，看守大门的都是你的心腹卫士，所有出入腰牌的发放都是由他们经手，是不是？
0: 孟说说，
2: 是。
0: 朝阳说，
2: 那么你怎么解释这多出来的两枚黑色舍人腰牌？
0: 原来精细的南山重新检查了所有腰牌，却发现多了两枚黑牌。当晚每位宾客和从人进来的时候发给腰牌登记名字，出去时交还腰牌划去名字，对招抚内部的人也是如此，所有的名字都划去了，相应名字的腰牌也都全部收回，却多了两个黑色木牌，刻的是张三李四的名字，一望就知道是假名。负责刻字和腰牌发放的都是孟说的心腹卫士，如此一来，孟说顿时变得嫌疑很大，所以朝阳一得知消息，就立即命南山带他来官署盘问。孟说这才恍然大悟，心说，
2: 这两枚腰牌一定就是王道和杨良用来行事时用的，可这两个人进门时明明佩戴着紫牌，又从哪里弄了这两块多余的黑牌呢？腰牌的发放只由卫士经手，除非是卫士中有人帮他们。
0: 熊华见孟说沉吟不答，说，
2: 来人，把当晚经手过腰牌的卫士全部逮起来拷问。
0: 孟说忙说，
2: 等一等，请司拜军给下臣一点时间。
0: 朝阳忽然说，
2: 不必了，罪魁祸首就在这里，来人拿下孟说。
0: 足利遂一拥上前，拧住孟说手臂，强行他跪下。南山忙上前跪下请罪，说，
3: 如果孟公正有嫌疑，臣身为他的副手也该有嫌疑，请令尹军一并治罪。
0: 朝阳说，
2: 南宫正，你来看看这封书简。
0: 南山起身走过去接过书简，随即愣住。朝阳说，
2: 这是刚刚从孟说身上搜出来的，可谓铁证。

0: 如山了。孟叔说，我才刚刚接到书件，还没有来得及看，南宫正人就到了。信上写的什么？南山遂将书简举到孟叔面前，只见木简上写着寥寥数字，和氏璧已出城，多谢指点迷津。最下面落款处画着一只模样古怪的飞鸟。孟叔一时呆住，心道，这是谁写的信？为什么要写给我？是有意栽赃于我吗？南山问道，公正君，这是怎么回事？孟叔说，我也不知道。他虽然也是懵懂一片，反应究竟异于常人，知道自己立即就会身陷囹圄，再难以有所作为，忙说，南宫正，你立即去将这件事告诉曲木敖姐弟，请他们设法查明真相。南山未一迟疑，随应道，遵命。朝阳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喝道，孟叔，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快交代出你同党的名字。孟叔说，臣对此事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同党。朝阳便起身说，司败君，这名要犯就交给你审问，只要能找到和氏璧，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熊华说，凌云君放心，我一定亲自审讯。朝阳见南山上呆立一旁，说，南公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正公正，你也不要再留在这里了，去忙你的正事吧。南山料来自己留下来也保护不了孟说，只得应道，
1: 是，不过这份书信可否交给臣带走？臣可以比照笔迹，好追查那同党的下落。
0: 朝阳说，
1: 好，你去办吧。
0: 熊华亲自送朝阳出堂，这才回转身来，命人将孟说拽到行堂，说，
1: 孟公正，你是个聪明人，早点说出和氏璧和同党的下落，可以少些皮肉之苦。
0: 孟叔说，
1: 臣绝没有跟人勾结，盗取令尹府上的和氏璧。
0: 熊华虽是楚威王的亲弟弟，可楚国江山马上就是太子怀的了，他一心要讨好朝阳，哪里肯定便说，见孟叔不肯招认，便立即下令用刑。孟叔被按伏在地上，四肢分开，用绳索固定住，两名刑吏上前举起杖朝他背臀大腿上击打，打了十棍后再换两名刑吏继续行刑，如此换了四五次行刑者，孟说已是皮开肉绽，全身上下血迹斑斑，动也不能动弹一下了。熊华毕竟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折腾得也累了，见外面天色已黑，便说，
1: 孟说，老夫念你服侍大王多年，给你一夜时间考虑，如果明日还不肯招供土石，就别怪老夫动用重刑了。
2: 战国执行刑法一般采用劳役方式，监狱并不是执行场所，而是畏决犯临时囚禁之地。熊华为人昏庸，司败属畏决之案极多，以致狱中人满为患，有所谓居者满狱，怨者满朝之语。偏偏孟说是重犯，须得单独关押，狱卒左挪右动，好不容易才腾出一间牢房来。孟说被上了谢具，拖来牢房中，他的双手被铜箍束在了背后，脖颈和双脚均带上了笨重的桎梏，卧在潮湿的地面上动弹不得，后背、臀部、大腿上的刑伤如炙过一般火辣辣的疼。当此境遇自然耿耿难眠，他反复思虑，也想不出手下哪名卫士会有可能与外人串通，如果真的是有卫士暗中给了杨良和王道两枚黑色的腰牌，这两个人从甘茂手中夺走了和氏璧，他们又是如何将玉璧带出招抚的呢？王道为什么会在得手后自杀呢？又为什么被人沉尸河底呢？他二人都是公主家奴，公主对这一切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一想到公主，他忍不住又黯然起来，他的确对不起公主，在公主最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反而给了她重重一击，造成了她必须要远嫁秦国的局面。他绝不可以再怀疑她，绝不能再怀疑她。次日上午，孟说又被提来刑房，熊华喝问几句，便下令用刑。刑吏用夹棍夹住了孟说的双腿，正要用力压紧， 南山、屈平、须弥几人匆匆闯了进来。南山说：“
1: 大司拜，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劝劝孟公正。”
2: 南山是太子怀和令尹朝阳的内弟，熊华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说：“
1: 有你们几个出面劝劝孟说也好。”
2: 说完命人松开刑具，自己先退了出去。屈平说：“
1: 公正君，眼下你被定罪的关键证据是这封信，你家的老仆也已经被逮捕拷问，他说是有人将信从门下塞进来的，他并没有见过送信人，但照我来看，这封信并不是有意要陷害你。”
2: 孟说说：“
1: 恕我愚钝，屈穆敖的意思是怀疑我。”
2: 须弥忙说：“
3: 抱歉，是我阿弟没有把话说明白，我们不是怀疑孟公正，阿弟的意思是这封信应该就是那个真正得到了和氏璧的人写给你的。”
2: 屈平说：“
1: 这封信只有12个字，前面一句和氏璧已出城是告诉你和氏璧的去处，后面一句多谢指点迷津是感谢你的指点之情，如果真有人要陷害你，信的内容绝不会是这样的，这个人公正君一定是认得的。”
2: 孟说说：“
1: 可我想不出我认识的人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一封信给我？”
2: 屈平说：“
1: 我猜想他的用意应该是让你不要做无谓的追查，牵连更多的无辜，没想到正好令尹怀疑到你身上，这信遂成为你与他通谋的铁证。”
2: 须弥说：“
3: 我们都觉得这封信是那个神秘人特意写给你的，但不是要陷害你，而是要故弄玄虚。”
2: 南山说：“
1: 我已经调查过两名可疑的失踪家奴，除了发现王道的尸首外，杨良下落不明，另外当晚所有经手过腰牌的卫士都已经被逮捕，但没有人承认多刻了那两枚黑牌。我仔细核对过腰牌的刀技，那多出来的两枚上的名字跟其他腰牌上刀法不同，很可能是杨良、王道事先刻好了带在身上混进来的，跟为什么无关。”
2: 孟说说：“
1: 不，这件事绝技是我们内部人所为，腰牌之事是严格保密的，赴宴的宾客和随从都是到达招抚门前才知道，就算杨良、王道从别的渠道打听到腰牌的事情，自己事先仿造了腰牌，但他们出去时必然凭借卫士刻发的紫牌，伪造的黑牌一定早藏在了身上，即使是担心出府时被搜身，也该随手扔在了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又还回卫士呢？”
2: 屈平说：“
1: 不错，一定是杨良、王道进来的时候有卫士将黑牌交给他们，后来他们办完事

0: 随手丢在了收回的腰牌堆中。他以为不会有人发现，却想不到南宫正极有耐心，将数百个牌子全部核查了一遍。孟说说，正是这个道理。不过即使有卫士做内应，和氏璧应该还在招抚中。收买一个卫士容易，不可能将二十多名卫士全部买通。毕竟出去搜身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不可能同时瞒过那么多双眼睛。正如义军所言，那封信很可能是个幌子，让我们放松警惕。神秘人好乘机从招抚中将和氏璧转移。南山说，
1: 是，我会在另一

0: 翁瑞，我有事情交代他去办。
1: 雍说说，
0: 不，这件事绝技家奴有功，已经破格提拔为副公正。南山一时不忍提及此事，指点招抚门前才知道。就算杨良王道从别的渠道打听到腰牌的事情，自己事先仿造了腰牌，但他们出去时必然凭借卫士客发的子朋友，实在想不到他是谁身上。即使是担心出府时被搜身，也该随手扔在了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又还回卫士呢？
1: 屈平说。阿斯拜雄华进来问道，
2: 孟说肯听几位劝，说出和氏璧在哪里了吗？
1: 须弥说，孟君是无辜的。
0: 说完他朝南山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为孟说求情。想来雄华顾忌南山两位姐姐的身份，多少要留些情面。南山为人本就谨慎，虽然不相信孟说会勾结外人图谋和氏璧，还是不敢贸然开口，更不愿意沾两位姐姐的光，只是默不吭声。须弥见状赌气走了出去。屈平忙说，
2: 孟说是楚国第一勇士，也是大王指名护送公主出嫁到秦国的侍卫，虽然现下证据不利于他，但将来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大司外还是手下留情些好。
0: 雄华见南山不出声，也不以屈平之语为意，等三人出去，照旧命行李拷问孟说。孟说始终一言不发，只咬牙强忍。昏死过几次后，雄华自己也失去了耐性，命人将孟说拖回大牢囚禁。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昏昏沉沉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到半夜时，孟说蓦然惊醒过来，听到头顶上方有动静，本能地想抬头去看，但脖子的颈前与脚镣相连，限制了他的移动。略一抬头，便被铁链扯住。想侧过身子，背上尽是行伤，竟连翻转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提起他双臂，将他拖到墙边，让他靠墙坐下。脚上的行伤磕在了石板上，擦得生疼。借着牢房中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那拖他坐起的人竟然是云当。孟说吃了一惊，说：“
2: 怎么是你？你怎么进来的？”
0: 随即看到房顶的瓦片被揭开，洞中垂下一根黑绳索，旋即明白了过来，说：“
2: 你好大胆子，敢来这里！”
0: 云当笑道：“
4: 胆子不大就不是云当了。不过你可别高兴，我不是来救你的，你也别紧张，我也不是来杀你的，我是实在不甘心，想找个人说说话，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你。”
0: 孟说说：“
2: 你不甘心？你不是已经得到了随后珠了吗？”
0: 云当说：“
4: 呀，你连这个都猜到了，你果然是我云当生平遇见的最厉害的对手，不枉我今晚冒险来见你。”
0: 孟说说：“
2: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0: 云当笑道：“
4: 你是楚国第一勇士，我是天下第一神偷，我就是想看看是你这个第一厉害呢，还是我这个第一厉害。”
0: 孟说说：“
2: 那么你是来幸灾乐祸的吗？我现在无力反抗，你大可以杀了我。”
0: 云当说：“
4: 我不想杀你，其实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多少也有点责任，是我盗窃了你的绒袖，有意落在房里，也是我有意用话引得朝阳父子怀疑你。不过我不想杀人，我生平只杀过一个人，那就是墨者唐姑果。”
0: 孟说说：“
2: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唐姑果？”
0: 云当说：“
4: 反正也时过境迁了，我可以告诉你全部事情，但如果我有问题问你，你也要据实回答。”
0: 孟说说：“
2: 好。”
0: 原来甘茂一直有心从主人令尹朝阳手中盗取和氏璧，遂千方百计地寻找到神偷云当，许以千金请他出手。云当即说：“
4: 天下宝器中以和氏璧和随侯珠最为著名，我年纪已大，若要请我出面为你盗取和氏璧，非得以随侯珠酬谢不可。”
0: 他本是随口一说，那随侯珠失落上百年，当年楚王灭掉随国，举兵四下搜寻，也未能寻获。
2: 甘茂不过是个依附于他人乞食的卑贱。

店的门客又如何能够寻到这颗绝世宝珠？但打发走甘茂后，云当自己也是心潮起伏，回想起楚国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决意往郢都走一趟，盗取和氏璧，不为任何人，只为他自己。但他受过情刑，额头和脸颊上刻有墨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知道是盗贼身份，行事极不方便，遂花重金四处寻访名医，去掉脸上的墨字，试过无数方子，最终寻到一个土法子，即用未满月的小儿屎敷在刺字上，连敷上一月，刺字便慢慢的消失了。他办妥这一切，正要出发时，甘茂却又登门了，这次是带着随侯珠而来。他惊讶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明月珠，能在暗中发光。

他打听到隋国贵族后裔不论男女均姓隋，表示不忘故国，所以暗中查访了郢都中所有姓隋的人。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费时费力，又不能张扬。他已经为此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正好云梦之会当日，他来找隋姓老妇，看到他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装入了包袱，预备出城。他见那木盒纹理古朴，似是古物，觉得盒中也应该有不凡之物，遂一路跟随。凑巧的是，正当他要向隋老妇下手的时候，盗贼莫灵捷足先登，他遂假扮成义士去为隋老妇追回了包袱。与莫灵的完全不知情相比，他目的明确，争夺包袱时顺手将木盒中的珠子取了出来。至于后来莫灵反诬他为盗贼，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幸亏虚敏及时出现，用巧计令他脱罪，而他盗取的那颗珠子果真就是消失了百年的隋侯珠。云当虽是盗贼，却是守信之人，因为事先答应了甘茂，对方既奉上了隋侯珠，只得同意出山。至于唐姑果被杀，并不是因为他与云当是竞争的对手，而是甘茂有意恢复蔡国，曾秘密联络秦国，虽被秦惠王拒绝，但却由此知道了甘茂这个人。唐姑果本是为秦惠王夺取和氏璧，得知甘茂是令尹朝阳的门客后，便想利用这一点要挟他助自己夺璧。甘茂为人深沉有谋，表面答应唐姑果，暗中却让云当杀他灭口。云当本不愿意轻易杀人，但他得到了隋侯珠，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切要听从甘茂的安排。况且唐姑果也志在和氏璧，终究是个难缠的对手，遂用鱼肠剑暗杀了他。孟说这才知道甘茂为恢复蔡国苦心经营已久，有意散播谶语盗取和氏璧，大概也只是其诸多计划中的一个。此人如此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当真是个极为可怕的敌人。他心中尚有疑虑，问道：你盗到和氏璧后就直接交给了甘茂，然后就没有再管了吗？云当说：我们事先的约定就是这样，和氏璧交到甘茂手里，我们从此就各奔东西。不过我看得出他很紧张，对能不能脱身并没有把握，因为你那一套腰牌制度实在很厉害，但这就

0: 云当笑道：“怎么可能是我呢？和氏璧虽然好，但却是块烫手的山芋，谁有它谁倒霉。我可不想因为它一辈子被天下人追得不得安生。我告诉你，这两个人一定是秦国派来的人。”孟叔说：“你如何能肯定他们是秦国人？”云当说：“你想啊，只有秦国人才知道甘茂隐伏在楚国是另有意图。之前墨者唐姑国不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吗？唐姑国人死了，还有其他秦国人知道呢。你们猜到甘茂一定会盗取和氏璧，所以提早派人埋伏在他住处的周围，等我一把和氏璧交给他，就立即下手夺走了玉璧。嘿嘿，厉害厉害呀！想不到我云当被甘茂利用，甘茂又被秦人利用，厉害，太厉害了。”他连说四个厉害，这才说：“啊，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了，现在我也要问你，你和你手下卫士当真没有寻思让和氏璧流出招抚吗？”孟叔说：“没有。”云当说：“那就奇怪了，和氏璧到底是怎么出招抚的呢？”孟叔说：“你怎么能肯定和氏璧一定出了招抚？”云当说：“你们搜了那么多遍，如果和氏璧还在里面，早给搜出来了。那抢走和氏璧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把玉璧运出招抚，他是不会离开的。大不了像我挟持招鱼一样，他可以挟持和氏璧呀，不让他出门，他就摔破玉璧，大不了一拍两散。到此局面，你们敢不让开吗？”孟说一直不能肯定和氏璧是否真的被带出了招抚，听了这话才彻底确认下来。正如云当所言，盗取和氏璧的人费尽心机，不亲眼看到和氏璧出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可以如云当一样，用摔破和氏璧做威胁，强行离开。云当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叹道：“
1: 我们都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让两个秦国人从中得了便宜？孟公正，你当真没有跟秦国人勾结吗？”
0: 孟说说：“没有。”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

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3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

0: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殖。食蛊如虫呢，利用共生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 就会清理鲸汁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变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

你已经找到了那个和自己厮守到永远的人了吗？还是听着彭佳慧的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突然也会很感动，因为看了他那一场一边唱着一边流泪的演唱会，好像期待着幸福的自己一直都是那个愿意去更关注自己的人。所以呢，走红毯嘛，哪里不可以走一走呢？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所谓的那一天呢？一切看开了之后呢，你就会无所谓了吧，至少听听歌而已，不用想太多伤感的，你说呢？哪怕是跟某人有一个当时的约定。王铮亮，一起来听看。

觉得不管这个歌词有多么的伤感，好像真的不会令自己太过的伤悲吧。令自己伤悲过了吗？听着千百惠的这首让我自己伤悲，好像那个年代的歌都是如此，包括自己去听邓丽君的，还有林志炫的，是不是还有好多我没有罗列出来的这些歌者呀？反正你唱听他们唱那些所谓的悲情歌，你不仅不会觉得越来越难过，反而你会觉得哎，还挺释怀的，而且只是听着这样的一个旋律而已。对，每天晚上回来这里听自己想要的，南拳妈妈牡丹江。

太过浪漫主义的歌也是你喜欢的吗？汪佩蓉带来的这首 It's Just Love， 好像现实当中好多人好多事都可以奋不顾身的，值得义无反顾的吗？你是属于那一类，还是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管别人啊？恰恰呢，你可能也听过这首歌的原版是日语版的吧，有好多朋友更爱汪佩蓉的这个版本。曾经他说自己的声音，他对自己的声音还是挺有信心的，毕竟是属于实力派的一位歌者啊，所以呢，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些歌，可能会带给自己更多的好感，包括接下来的这一首吗？爱了就算，来自苏慧伦和成龙。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

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26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京阴，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26到37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3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8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阴，25到33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当听着 Coco 的歌，你也会更想他吗？这是一个如此完美的艺人，唱跳天后，不管在哪里，希望怀想他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作为一个普通人活得更加的自在吗？还是说对自己的要求一直以来不够苛刻，所以很多时候才会放过自己吧。人质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

焚心似火，叶倩文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我想你是有机会的话会把当年的那一部由张艺谋导演主演的那部戏吧，古今大战秦女秦，再扒出来重温一下。不管你觉得他的演技是不是你认可的那一类，至少这样的一首歌会给到你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吧。这个唱腔也好，还是这首歌本身，都会至少在那样的一部戏的观影过程当中会打动你。是的，所以在这里有朋友就喜欢听完歌之后去继续看戏，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得还算是够充实啊。我指的是如果实在是睡不着的话。是我看穿了你的心思吗？来听陈奕迅。

看穿。陈奕迅的这首歌不算是太过大众啊，哎，但是这其中的钢琴编曲好多朋友都说特别特别的赞，包括蓝又时的词和曲都特别的棒。所以当时是在哪档综艺节目当中，好多朋友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啊，特意呢又来重温过好多遍啊，才发现哦，原来陈奕迅的 N 多经典都不是那些所谓的烂大街的啊，包括现在很多特别特别小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喜欢唱的，虽然那版的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好，可能每一种风格都是陈奕迅可以驾驭的吧，所以他的歌太多人喜欢，因为你确实能够高音位置能够 K 上去啊。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0932，来听陈小春。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中国东南沿海，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宝藏古城，泉州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茶瓷之路。便利的海上交通让泉州的德化瓷、安溪茶走向世界。宋元时期，安溪县出产的茶叶就远销世界各地。明清时，80%的安溪茶都运销海外。在生态茶园中，安溪县

0: 正在进行。
1: 哇，除了在茶馆很难看到这么多人在同时喝茶啊。
2: 这是我们茶乡的一种很有趣的活动，前面的盖瓯是一泡一泡的茶，这个是他们各自带来的他们自家比较好的茶叶，然后在这边进行品评比赛，看谁家的茶做得更好。有些人在闻香气，有些人就在喝茶汤，在品鉴茶汤。
1: 我可以闻闻吗？
3: 闻一下，
1: 可以哈。
2: 假的，假的，好。哦，这是蚊香。
1: 哦，这个好香啊！这个香，谢谢。这个香气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3: 这是铁观音的那个兰花香。
1: 兰花香。
0: 豆茶又叫名茶，宋代十分盛行。演变至今，豆茶成为安溪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民俗活动。每当春茶收获，茶农纷纷以豆茶为乐，也是犒赏他们一年的辛劳。
3: 一道水，二道茶，三道四道最精华。哦，
1: 我懂了，喝第三道。我看大家都是用这个小勺子，
2: 那你就选最好的、最精华的，
1: 品鉴一下哈。
2: 我也试一下哈。
1: 这茶汤颜色很轻盈啊，
2: 茶汤金黄，透亮。
3: 所以只有铁观音才能享受这样的味道。
2: 我们叫铁观音，观音印。其实它茶汤是比较醇厚的，
1: 比较醇厚的。
2: 然后你吞下去以后，还感觉它回甘很好。
0: 铁观音是安溪茶中的上品，属乌龙茶类，香气馥郁持久。拍摄当天的斗茶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位制茶大师。魏月德是铁观音的第九代传人，他招呼各位大师来一场巅峰对决。不一样。
1: 陈主任，我们现在做这一桌可是厉害了，是不是？每年在安溪像这样水准的斗茶多吗？
2: 那像今天六个大师一起在这边斗茶巅峰对决，这种场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哇，
1: 所以其实是不是大家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4: 对。
0: 六位大师既是制茶高手，也是公认的品茗行家，他们带来各自的得意之作，一人一泡，从观色、闻香、尝味三个步骤来进行品评。不同于正式比赛，这场斗茶并非要一较高下，彼此切磋的目的只是为了深入钻研、精进茶艺。
5: 汤色你看都就非常稳定，你看哦，
3: 山头是不一样的山头，
1: 这都能喝出来。
3: 你这是五丘的吧？
6: 五丘的哦，
3: 见多了，
2: 见多了。那个应该是见多了啊。
3: 这个是
5: 长坑的。
0: 安溪人斗茶是对茶人手艺和一生心血的考量，从种植到采摘，从初制到精致的每一道工序，都决定了水与茶碰撞出的那一份馨香。
2: 换上安溪铁观音，
3: 在提香当中有一点点还不透哦，还有一点不透，苦还恋在舌尖哦。这一点点如果透了，那就舒服了，
2: 那就会更好。
1: 服不服啊？这么评价服不服？
7: 啊，那还讲究一个适可为真呢、啊。
3: 变化
7: 含水力，但也是让它更适宜市场，保留一定的鲜爽度，又有这个醇厚美感。的耐储存，
3: 耐储存，这种才叫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啦。这包茶呢，请问
7: 喝茶有时候我们交流是找缺点，不是找优点，喝茶东西才会进步。
0: 安溪人爱茶，正是这份热爱和进取精神，让安溪县的茶园产值、茶农收入都领跑行业。一杯茶香飘万里，穿越千年，而通过历史著作所还原的宋元美食，同样具有这样的魅力。宋元海思宴便是一场泉州饮食文化的复原行动，它根据宋代食谱山家清供制作而成。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南宋的泉州美食家林洪，烹饪大师胡满荣为我们展示这桌宴席的经典菜肴，其中有著名的蟹酿成。
1: 我们第一道菜要做这个蟹酿成哈。
8: 对，这个三家蟹酿成的宋元海思宴里面呢，在南宋时期是晋王张敬在他府上宴请宋高宗皇帝的第八盏下酒菜。杭州接龄峰会宴请各国元首的夫人的开胃菜，所以这道菜非常有历史故事。
0: 秋冬季节，赣南脐橙、福建红膏蟹都格外鲜美，这是吃蟹酿成的好时节。将螃蟹与橙子一起烹饪是宋代人的首创。

0: 有这个橙子的果香。
1: 哎，你把这个橙子的纤维倒进去，橙子肉蟹肉和橙子充分在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更加饱满。
0: 现在感觉他们就抱团了。
2: 把原料炒到五分熟，就要装进城中里。蟹酿成的关键在于城肉与蟹肉的调和，要加入菊花、红米酒、柠檬叶一起蒸制，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宋元海私宴中还有一道富有泉州特色的名菜山海兜，它的配料更为丰富，有山珍，有海味，寓意包山包海包金包银。
1: 那么我们山海兜其中一个最大的灵魂就是胡椒粉，
0: 哦，
1: 它是舶来品，当时胡椒粉是有钱人吃的，可以说全身都是宝，又暖胃。
0: 虾肉、鱼肉，这时候海的元素加入进来了，
1: 对，
0: 山海就这么相遇了。
2: 馅料炒好之后，包进绿豆粉皮，系成钱袋的形状，上笼蒸十分钟。除了经典菜肴，宋代宴席中还有饮品，沆瀣浆就是古人的清凉饮料。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感觉应该很清新，因为沆瀣是夜间的露水的意思哈。
1: 听说是在南宋时期啊，皇宫里面传出来的醒酒汤，当时醒酒没什么醒酒，那只有用什么熬甘蔗跟萝卜，
0: 所以就是这两样食材待会儿就是用来制作沆瀣浆的食材了。
2: 把甘蔗、萝卜切作方块，以水炖煮。林红在书中描述了沆瀣浆的做法。胡满荣进一步创新，把萝卜泥做成石花膏加入其中。林红是地道的泉州人，他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宋人饮食，也论述了闽菜的历史源流。
0: 终于可以吃到宋元海私宴了哈！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吃起呢？
1: 我们从山家蟹酿橙开始，
0: 好，
1: 因为山家蟹酿橙是我们宋元海市里面一道主菜。
0: 那我们一起打开。
1: 好的，嗯。
0: 哇，好浓的一股果香啊！嗯，尝一尝哈。
1: 对。它的口感非常浓厚，是吧？那个蟹肉鲜味，有马蹄的清甜味。
0: 我觉得这个古人这个搭配非常好。
1: 对的。
0: 它用橙子的酸甜能够取代一部分这个醋的作用哈，啊，把蟹肉的甜给激发出来了。
1: 对对。
2: 黄中通理，美在其中，畅于四肢，美之至也。这是林红对蟹酿橙的赞誉。山海兜用椒麻酱汁铺底，象征财富从山海间来，得之不易。
1: 充分体现出我们闽菜的鲜果。
0: 嗯。它很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哈，石狮本来就靠海，所以它有很多新鲜的食材，感觉宋朝人太幸福了，一口就把山海的精华吃下去了。
1: 确实是这样子的。
2: 宋元时期，泉州就在做融合菜、创新菜，才能满足八方来客的口味。甜头甜尾是闽菜的传统，寓意甜蜜圆满。收尾的这道就是饮品沆瀣浆。
0: 我要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汤，太漂亮了，它的汤色很清哈，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主角的，来看，晶莹剔透啊，非常的漂亮。这个里面有萝卜吗？
1: 有，很多客人吃完以后他认为是燕窝，是吧？
0: 清清爽爽，然后是清甜的味道。今天感觉好像每一道菜哈，主题都在山海融合啊，所以这是宋元海私宴当中一个好像不变的主题，就是包容，包罗万象，
1: 所有东西包在一起，融在一起。但是我们用现代，用闽南菜的烹饪技法来表达它，使它更有价值感。
2: 基于林红的详细记载，现在的我们可以一品宋代美食。这是泉州人对中华饮食的贡献，也是他们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方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珍品传遍四海，也将异域的宝石、香料等货物带回中国，并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香道，在宋代发展至顶峰，用香来以养身心。

0: 始送达流行的生活方式。香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进入中国，制香技艺也一并传入。在中国制香极地，有着香都之称的泉州市永春县，至今保留着传统灭香制作技艺。
1: 而且来到制香厂真的是很香的，
2: 这个味道你有没有闻出来？花香的味道很清香的扑鼻而来。
1: 是，那这是已经经过几道工序了？
2: 第九道，晒完哈，等一下剪完哈，然后我们就绑起来，绑起来就收起来收藏。
0: 林文熙是制香世家的第四大传人，他说，晒香是永春香制作工序的最后一步，经过六小时的晾晒，干燥后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每天晒香厂上要晾晒数百万支香，保证他们都得到充足的日光照耀是关键。
1: 怎么来晒？
2: 晒香哈，就是说是正常哈，我们一把香拿在手上哈，你这样晒哈，你看，
1: 哦，这么快
2: 啊，
1: 很均匀而且很齐整啊。
2: 对，你看插的里面都是有空的，这个才会干。
1: 所以其实这撒的均匀，这些香才能够均匀的接受到阳光。
2: 对。
0: 永春香越晒越香，这与永春的气候条件有关，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

0: 货物带回中国，并深深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香道，在宋代发展至顶峰，用香来颐养身心是宋代流行的生活方式。香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进入中国，制香技艺也一并传入。在中国制香极地有着香都之称的泉州市永春县，至今保留着传统灭香制作技艺。
1: 而且来到制香厂真的是很香的，
2: 这个味道你有没有闻出来？花香的味道很清香的扑鼻而来。
1: 是，那这是已经经过几道工序了？
3: 第九道，晒完哈，等一下剪完哈，然后我们就绑起来，绑起来就收起来收藏。
0: 林文熙是制香世家的第四大传人，他说，晒香是永春香制作工序的最后一步，经过六小时的晾晒，干燥后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每天晒香场上要晾晒刷竹篾蘸上水，将香料研磨成粉。永春香又叫篾香，把竹篾蘸上水，将香料研磨成粉，然后层层包裹在竹篾上。
1: 当中有多少种香粉啊？
2: 莲粉、桂粉，还有一个檀香粉，都在这里面了。
1: 红色的是什么？
2: 红色的是颜色
1: 哦，
2: 调色哦。然后我这样一上粉上去哈，你看是不是全部都进去了？
1: 哦、是
2: 不
1: 是？哦，是这样来上的，哇！哇，这个香粉啊，现在在空气当中扬起了波浪。
2: 正常哦，要三道哈，你才去看香到底哈有没有开了，是不是？哇！
0: 抡香、摇香。都是为了均匀上粉，形成香味持久、燃烧均匀的永春香。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有檀香、沉香、乳香等众多品种。十三世纪，阿拉伯人蒲寿庚来到泉州经营香料生意。清代，蒲氏后裔迁居永春，以制香谋生，首创了永春篾香。古人以香来凝神静气、修身养性，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用香道来养生和解压。林文熙的儿子林风生推出了新形象。
4: 对，这是我的作品。
1: 首先从观感上看就感觉很年轻哈。
4: 对，因为它每一款香代表是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
1: 好好聊天，热闹聚会，
4: 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点根香，陈皮以及我们的一个沉香作为一个基础。
1: 嗯，可以闻到陈皮的那种香气，因为陈皮它是很醒神的。这一款这个好好生活这个香，我闻到的这个香味给我的感觉就是
4: 愉悦的心情，
1: 真的像年轻人每周六周日到来的时候那种开心哈、原来我们闻到香会觉得跟它搭配的可能是一本书、一壶茶，但是这个香一点起来我觉得也可以是爵士乐。
0: 热衷咖啡的林风生还制作了一款咖啡香，把咖啡加入香料，这让一辈子做香的父亲也觉得难以实现。
4: 咖啡香型它就是用的是我们云南的一个阿拉卡比的一个咖啡豆，它这个香型我打样至少打样了50次以上，生闻既有咖啡的一个香气，点燃后还有咖啡的那种韵味在里面。
1: 所以它出现了在新的时代哈、年轻人制的香也跟年轻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4: 对，
0: 目前泉州永春香的国内市场覆盖率达80%，还占据了1/3的东南亚市场。随着这条贸易之路，泉州永春香传播海外，香飘四海。这里是三伏之地，侨乡福清，龙江碧波荡漾，流淌千年福脉，山河锦绣看中国，千古风华宝藏之地正在播出。在福建省东部沿海，距离泉州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海交融的千年古邑福清。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福清之名的来源充满诗情画意。因为隶属福建省福州市，如今还被赋予另外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称呼。

0: 三伏之地。我们登上紧邻城区的玉龙山，福清山水花园之城的风光尽收眼底。
1: 我们现在呢，正在福清的玉龙福阁上，站在这儿啊，城市风光尽收眼底。穿城而过的正是福清人的母亲河龙江，很多人就是从这儿出发，去往了世界各地。福清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故事正娓娓道来。
0: 龙江作为福清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在福清城南的龙江观音浦段，有一处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2020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古代水利工程天宝碑。碑是河西中用来拦水的一种古代水利工程，比我们熟知的水坝要矮。1200多年时间里，福清人一直享受着这一古老水利工程的福祉。
1: 陈局，我们走下来其实发现看整个天宝碑也非常的清晰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
2: 它天宝碑是专门是石砌的结构，碑高大概3.4米，碑底底座有14米到24米那么宽，那上面我们1969年时候还在加了那个50公分。
1: 那当时这个碑址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里呢？
2: 这个碑选在这里，这个在龙江中游淡水跟海水交汇处，那上游的淡水可以灌溉，下面的海水不能上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天宝杯高3.5米，长289米，杯体以条石砌筑，呈台阶式结构，弧形外拱的设计增加杯体长度，减轻杯体压力，可缓解海水冲击，增加过洪面积。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巨舷巨大设立工程之一，天宝杯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复和加固，和右岸的唐代古渠一道，一直造福着龙江两岸。
3: 你看，这一个叫唐渠，整个天宝杯的水从那边过来，变成一个茶壶的嘴一样，从这边清水从这边过去，到引到下游去灌溉。所以保证海水在下面上不来，淡水而且经过沙水分离以后，清水从这里灌溉下游的农田。
2: 龙江发源于福建莆田，干流全长62公里，流经福清35.5公里。对龙江，福清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它是福泽千年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景观之河，从观音浦到入海口，串起唐碑、宋桥、元佛、明塔、清寨，如一条巨龙蜿蜒在东海之滨。为了让游客和市民近距离感受龙江两岸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2024年，一条畅游龙江的文旅融合旅游线路在福清城区开通，游客乘坐画舫可以体验福建玉龙的山光水韵。
4: 看看旁边白鹭就在我们身边飞过去哈，
5: 对，
4: 所以福清这个整个城市当中，它的环境非常非常好。
5: 对，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水啊也特别的清。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生态啊，然后文旅啊就结合起来，像我们现在坐这个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画面。
2: 一江碧波，半城繁华，龙江见证了福清的发展与巨变。如今的这条景观之河，在水运为主的年代，曾是连接福清和外界往来的交通大动脉，乘船游览龙江，还可以了解福清的海丝文化与侨乡风情。
5: 其实我们福清啊，也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像我们的这个龙江，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中段地区啊，以前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华的一个流域了。
2: 历史上，龙江是福清海外贸易繁盛的见证。作为著名侨乡，它也承载着一大代福清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离船上岸，我们来到福清的另一处地标，曾作为龙江航标塔的瑞云塔下。瑞云塔地处龙江北岸，高34.6米，为7层花岗岩楼阁式结构，400多幅人物和飞禽走兽浮雕大小不一，造型各异，雕刻精细。400多年的时间里，它 它也成为一大代福清人走向海洋闯世界的重要航标，和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侨胞心中的故乡之塔。
4: 林凤姐你好。
6: 嗨，大家好。
4: 哎呀，我们现在就站在瑞云塔下哈。其实瑞云塔对于福清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塔。知道有一个说法哈，大家会说可能华侨从这儿要去海外的时候，看着那个瑞云塔一点一点缩小，心里面其实是有点酸楚的。但是当衣锦还乡回家的时候，看着瑞云塔一点一点放大哈，就知道我的家越来越近了，我终于到家了。
6: 是，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哦，我到了福清了。嗯，你看前面这边的话是母亲河龙江，然后落瑞云塔的时候，同时落了这个龙首桥。它每60年一家子要点一次灯，每年元宵节过年要走龙首桥，所以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就叫立桥，是这么来的。
2: 穿过明朝后期为纪念内阁首辅叶向高而建造的牌坊，我们走进立桥古街。立桥古街位于福清古城南门附近，它既是福清城通江达海的交通要道，也是当地最繁华的商街之一。至今

0: 看到了这个窗户，它这个蓝色是福清特有的，就是原来海洋南洋的这种也多，但是这种颜色的在福清只有福清独有。
1: 立桥古街是福州市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来到立桥古街可以品尝到福清24个镇和街道的特色美食，其中福清传统风味小吃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光饼格外受到欢迎。
2: 给大家看看哈，这就是光饼，其实如果这么看的话的确是比较朴素的，上面还有芝麻，然后烤的焦焦黄黄的。
0: 以前是没有芝麻，最早期的时候做军粮的时候他就要打一个孔挂在脖子上，
2: 要挂着，也方便，不沾手了，
0: 对对，
2: 直接就可以拿走。
0: 是，然后现在你看，就是成了福清的一个，就是家家户户，就是作为他们家乡记忆的一个特色小吃。现在条件又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把它做成光饼家。尝
2: 尝，谢谢谢谢。里面是卤过的这个豆干，可以看到这个卤的肉也是已经把肉给炖酥了。我尝尝看，很好吃哦。这像您说的有一股蒜香味儿，然后他把那个肥肉的那个肥的部分就给中和掉了，吃起来不腻。
3: 对，
2: 而且福清的光饼外面摸着硬，那里面吃着还是松软蓬松的口感，很好吃。
1: 关于光饼的由来，相传与戚继光抗倭有关。明朝中期，抗倭英雄戚继光曾率军入闽追歼倭寇，为方便行军，戚继光下令烤制一种简单的小饼充当干粮。后来这种小饼流传到民间，除了单独食用之外，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加上五花肉豆腐干的光饼家。品尝过光饼，傍晚时分我们和游客一道欣赏了在古街上进行的沉浸式舞蹈演出，演员们正在表演的节目名为《夜向高的一生》，节目通过舞蹈与情景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出生于福清、以廉洁自律、奉公执政著称的明代内阁首辅夜向高的成长历程。随着夜幕降临，36簇璀璨的花灯点亮龙江两岸湖西之上，福清城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光影世界。以青山流水为背景，展现着福清各街道和城镇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古朴的宋瑶展下，南少林小和尚单腿站立展示中国功夫。静谧秀美的蓝湖山，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栖息其间。紫菜饼、炒糕、杂烩汤等东张特产也都能在灯组上看到。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他们还将花灯当中的一部分场景带到了现场。其中杂烩汤是东张镇最具特色的美食。

0: 这个炸制过的是不是？
1: 这个是炸的。
0: 嗯，厚厚的、弹弹的，然后有芋头，然后有这个瘦肉。啊，胡萝卜、大白菜，然后包括有一点猪杂在里面哈，所以其实把这些好的美食都带来了，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对。
2: 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让我们感受到了福清这座城市的温情。夜色渐浓，龙江和虎溪两岸被花灯点亮，越来越多的游客漫步在花灯之间，我们也感受着福清这片土地的美好与魅力。百年桥厝，传承家乡情怀。
3: 这个应该之前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换新的。
2: 板凳龙舞出桥乡气韵。
4: 我们看一看到龙头上啊是非常鲜亮的彩色，龙尾也是。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古风华，宝藏之地正在播出。福清枕山面海，有着408公里长的海岸线，南北拱卫的兴化湾和福清湾赋予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这里有着鲜明的海丝文化印记，也有着崭新的时代风貌。我们来到福清中心城区的福清两馆艺中心，福清侨乡博物馆、体育馆和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福清的新地标，这里既是福清市民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也是了解福清侨乡文化的理想之地。我们走进侨乡博物馆，探访福清深厚的侨乡侨情。毛馆长介绍，在海外的福清华侨华人有160多万人，生活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一直心系家乡。
5: 那毛馆长，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在海外生活的福清人比在福清生活的福清人还要多啊，是什么原因这么多的福清人走出去？
6: 应该说从唐宋时期开始，我们福清的乡亲就积极地参与到海上贸易当中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福清背山面海，农耕十分的艰难，人口又多，也铸就了我们福清人在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的走出国门，奔向大海。
2: 博物馆里斑驳的行李箱，早期海外华侨华人使用的算盘，泛黄的桥坯，往家乡邮寄物资的布袋，一个个老物件仿佛一张张鲜活的面容，让我们穿越时空，从中看到了一代代走出国门的玉容儿女的奋斗历程，体味到海外游子与家乡亲人相通相思的深厚情感。数百年间，一代代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的玉容儿女，一直坚守着爱国爱乡的传统。我们前往龙皋半岛南部的高山镇竹秀村，一处名为永苑公古居的百年古厝里，流传着一段福清华侨林永苑艰辛创业回馈家乡的故事。走进古厝，永苑宫的第60孙林志勇和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3: 之前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近期才换新的。
2: 永苑宫古居是典型的福清六扇厝格局，按两排三进制格局建造。房屋的主人林永苑，清朝末年曾下南洋到印度尼西亚打拼，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海外生活20多年后，回到家乡竹秀村修建了这座祖屋。除了460平方米的主厝供自家人居住之外，还修建了200平方米的私塾，教育周边村庄的孩子。
3: 这是我们的私塾，这楼上还有一个二楼还都是我们的私塾。之前就是这周边的村庄，应该十几个村庄，这边学生啊要上读书啊，以前是私塾嘛，然后大家小孩子就往这边送，是免费的。之前自己也苦过来嘛，然后就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帮助更多的人。
2: 在福清，像永苑宫这样远涉重洋，在异国他乡事业有成、报效故里的福清哥数以万计，他们有的捐资出力行脚助学，有的慷慨解囊修桥铺路，有的引资引智建设乡子，体现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0: 得知我们的到来，林志勇的其他亲友也赶了过来，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准备了当地的小吃海蛎饼。海蛎饼相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福清沿海渔民利用海产资源发明的便携式干粮。它以新鲜海蛎搭配米浆油炸而成，如今作为福清人重要的节庆美食，馅料更加丰富，有海蛎、瘦肉、包菜、紫菜、虾仁等等。
1: 您这是怎么做呀？
2: 我过来就可以了。
1: 先抹一勺米浆，
2: 抹一点一钱。一点奶酪，那个包菜放进里面，
1: 然后来把馅儿包进去。
2: 这个肉，
1: 加点瘦肉，
2: 海蛎。
3: 我们自己做料都很足哎。
1: 啊，加点海蛎，
2: 虾仁，
1: 然后虾仁也加上。
2: 虾仁，
1: 堆成一个小塔。
2: 对对，这个直接抹了。
1: 哦，然后直接把米浆浇上去。

0: 渐渐幻化成阳光般的金色。福星人称海蛎饼的制作过程是一次月落日升的变化，便来源于此。刚出锅的海蛎饼色泽金黄，内里香郁。
1: 那今天摆的这些是不是也是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2: 是的，是的，是我们这边的美食。
3: 当地的土特产，土豆。
2: 这是我们就是家宴或者说平时的酒席必备的。
1: 要包番薯丸。
2: 对对对，就说明这个家里很团圆。还有海蛎饼，就是我们平时对。平时经常炸的，
1: 我尝一个海蛎饼吧，因为我刚才炸了一个，
2: 好好，
1: 这个很香哦，
4: 是很香哦。
1: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皮真的非常的薄，它里面的那个紫菜味道很香，然后那个包菜还有脆脆的口感，吃到海蛎的时候又是嫩嫩的，所以它整个那个咸鲜口，然后又很清爽的感觉，
2: 对，
1: 很好吃。
0: 在竹秀村，除了海蛎饼，板凳笼也是海外华侨华人难忘的家乡记忆。板凳笼在竹秀村所在的龙皋半岛流传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着希望家乡风调雨顺的美好期盼，还有着团结一心的寓意。夜色降临，村民们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具有当地特色的板凳笼表演，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海外侨胞感受家乡风情。这条板凳笼长约60米，由竹子做成的龙头和30条板凳拼接而成，90盏竹灯亮起，犹如一条东方巨龙。从竹秀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出发后，沿着村道一路向南。
1: 板凳上面的这个灯笼就写着村名，上面写着竹秀龙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投入，村子里面的其他的村民们就会在旁边驻足观看，也有不少人啊都急着用手机记录下这个时刻，我们也一起来凑凑热闹。
0: 穿梭在村中的板凳笼，一个个龙灯闪烁，点亮了这座滨海村庄，也让村里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鞭炮声，各家各户走出家门，迎接板凳笼的到来。
3: 这个板凳笼在我们竹秀村有流行百年历史。哦，
1: 这都是自己做的吗？
3: 是，都是村民自己做的，制作的。
1: 这么精美的龙头啊，每年什么时候会舞啊？
3: 每年正月11、13、15会舞。
1: 所以这也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要大家一起来合力表演的一个项目。
3: 是，没错，家家户户每年出一个牌，龙生就这样连接搭接而成的，龙生是这样的。
1: 而且我看舞的都是男同胞哈。
3: 这个舞龙呢，舞龙要步调一致，都是年轻壮汉。
1: 一般来说怎么舞呢？要在村子里面走几圈？
3: 村子里面叫找村转巷。我们竹秀村的地界都要找一遍，但是十五每家每户都要舞过去，每家嘛，大家都是起伏吧，家家户户到处抢先去拨龙须吧，就一来年兴旺发达吧。
0: 板凳笼由龙头、龙尾、龙身以及安装在龙身上的龙灯组成，长度通常在100米至200米，其中龙头的部分最重，有70-80斤左右。每次舞动时都需要3名男士交替舞动。
1: 我可以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1: 龙头吗？也可以。
3: 龙头、龙尾你都可以，龙身也可以
1: 啊。可以啊。
3: 你
1: 真的吗？不，哇，这好重啊！
5: 哇，你也可以的。
3: 哇，厉害啊！
1: 真的很沉。这个要舞的时候怎么舞呢？
6: 舞的时候要手用力，
1: 手用力，然后来晃。哦，真的，舞起来就更重。哦，所以还要走，真的很考验。哇，看着我是后面有人在帮我，不然我自己可能真的很难撑得住啊。哦呦，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呀。但是大家会不会抢着来舞龙头？
3: 也有，像他老人家，他60几岁了。
1: 你舞几年龙了？
5: 我五了三年了。
1: 三年了。

0: 村庄里面行走吗？
1: 好好，继续，
0: 继续，哎，
1: 继续，这才一半，还不到一半。
0: 好，好，好，好，我们也继续跟着龙一起行走在村庄里，一起热闹热闹。
1: 好。
2: 在村委会稍作休息之后，板凳龙队伍就要返回文化中心。表演队伍穿梭在乡间小道上，将美好的祝福传递到各家各户。我们也加入巡游的队伍，感受着这份美好，也感受着竹秀村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福清传统与现代相融，中西方文化交融，开放包容丰富多元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底色。如今这座宝藏之城正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八方来客，展示着福清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

0: 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 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 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 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
1: 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 繁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5: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

0: 书出版啊。
1: 所以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啊，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啊，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
0: 哦。
1: 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他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嗯，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
0: 嗯，
1: 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的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候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啊，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这个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嗯，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重组，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
0: 族群认同是吗，郑教授？
1: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啊，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那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0: 是。
1: 还有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0: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1: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0: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1: 是的。
0: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1: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会讲客家话，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

0: 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里，所
1: 哦，
0: 以我就会选择这样，有语言上的优势，
1: 嗯，有
0: 有一
1: 亲
0: 种亲
1: 人，
0: 缘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会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嗯，嗯，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啊。嗯，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他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它的色彩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社团。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趣，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业元、神元、学元，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
0: 所
1: 血
0: 建
1: 的
0: 立
1: 一
0: 的混
1: 些
0: 色，
1: 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
0: 但
1: 原
0: 是在
1: 乡
0: 印
1: 社
0: 度底
1: 团？
0: 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啊、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

0: 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哎，那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汕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他被汕口洋以前叫汕口洋县嘛，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汕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汕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汕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意思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琪。

0: 认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
1: 嗯，
0: 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其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
1: 的
0: 雅其阿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棉兰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绝对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
1: 嗯，
0: 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啊？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山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

0: 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太知道。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太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

0: 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独立的族群。对我们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礼仪，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是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对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是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 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

0: 你必须占便宜。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10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
0: 这个
1: 龙，
0: 地方叫印尼语叫 Semarang 啊。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想，郑和怎么会葬在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些调研，的话，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是在那里生活。啊，郑和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在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吊唁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这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 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二十。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非洲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绵南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

0: 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屋，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
1: 嗯，
0: 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的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呢？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财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啊，
1: 太不
0: 就
1: 容
0: 靠
1: 易
0: 他自
1: 啊！
0: 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把这个书写的叫《印尼北大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从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1: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0: 对，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去做学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了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北大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北大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我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的，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北达的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
0: 首
1: 跟
0: 先
1: 您
0: 我不刚
1: 讲
0: 讲，
1: 真话、讲心里
0: 我是有
1: 话？
0: 个，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嘛。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东南亚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语，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语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
0: 他
1: 切
0: 马
1: 啊，
0: 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了。客家话有个哈嘎你的，是嘎你的，就这种说。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啊，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公函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馆，他全部又把发函发过去，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有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哎，对，一下子打开就，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
0: 对
1: 是个
0: 吧？他怕
1: 骗子，
0: 骗子啊，是吧？不一样的嘛，对呀、啊。
1: 是是
0: 那
1: 的。
0: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它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0: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
1: 嗯，
0: 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的，是吧？山东人都有啊。
1: 哦

0: 客家话有个他赶你的，是赶你的，就这种说法，家乡嘛，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
0: 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嘛，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0: 肯定的。
1: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0: 现在我碰了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然后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请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裔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着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也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这个卖面的面摊里。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很穷，但是他打几份工作。打几个，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在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38岁，快40岁，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坤甸，在坤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坤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坤甸下，我不认识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后来我跟她把微信拿到以后，我就跟她发，我说我到坤甸了，我到坤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后来她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她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是他的一个教育机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坤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他

0: 家人一样。
1: 哎，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甸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
0: 嗯，
1: 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我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

0: 工，但是他打几份工，打几份，除了最后拆卸一下，把灵魂运送到游轮中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啊。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啊，虽然还没找到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次，啊，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的。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香港考古事实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考古事实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
1: 口述故
0: 最重要的东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了，这个我就
1: 说来话长哈。
0: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4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为什么我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他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1: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特别。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0: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你看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龙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1: 他没有
0: 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1: 他用
0: 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好比是什么什么什么，巴黎东西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心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讲山口洋同乡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建立这个村里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

0: 无论是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洋土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因为刚好我去的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所以黄河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啊。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那么这苗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他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的，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是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1: 对，
0: 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它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1: 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0: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它首先是照顾福建人，是不是？联谊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它不仅仅联谊福建人，好比奖学金，它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们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哪个地方发生灾祸，他就去转线。那就发生个变化，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他很多社团，他有文娱活动的，就出现了，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卡拉 OK 喜欢交友。

0: 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啊，人员发生了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它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的东西，就刚刚我讲的，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的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的出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The
1: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 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 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 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 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
2: 使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 繁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大暑已至，热浪翻涌间，海洋也正上演着独属于它的节气故事。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海洋物候》一书的作者沈晓明老师，与我们一同潜入蔚蓝深处。当陆地沉浸在大暑、陆地三候、腐草为萤等诗意中，海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物候密码。今天呢，沈老师还将揭秘古人观测台风的这种灵性智慧，以及黄油蟹、薄壳等时令风物背后的自然玄机，让我们跟随沈老师的讲述，重新发现大暑时节陆海之间的奇妙连结。欢迎收听。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沈晓明老师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围绕大暑节气，他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海洋的自然规律以及人文故事。那么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0: 那沈老师，传统的大暑啊有陆地三候啊，您在《海洋物候》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大暑的海洋三候。那在您看来，大暑节气

0: 这个陆地跟海洋最核心的物候差异是什么呢？
1: 差异的地方主要还是陆地上面的这个动物生物的行为在海里是没有的啊。陆地上你看它浮草为营，这个我们可能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能观察到了，那要以前在农村的话，以前我们会把稻草堆积在一个地方啊，作为燃料堆积在一个地方，那夏天的时候呢雨水又比较多，所以有些稻草它湿了之后呢它很适合啊萤火虫啊，特别是萤火虫在繁殖的时候啊，那个它喜欢找这样的环境，一些腐烂的半腐烂的稻草或者其他的植物，它会在那边做繁殖，那母的这个萤火虫它会发光来吸引公的萤火虫，这个是一个陆地上面的物候，那海里肯定是没有的啊。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呢？相同的就是雨水非常多，雨水就是因为我们海洋跟陆地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越来越多，因为天气热嘛，海面上的蒸腾作用就越厉害，那这种水汽的搬运越来越频繁，量也很大，特别是在广东这边的话就经常会下雨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也会就是基本上一天要下好几场雨，特别是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呢有一部分水汽是台风带来的啊，这台风和强对流天气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类型啊，强对流天气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海面上面的水汽啊，就是离广东这边会比较近一点的水汽搬运到陆地上，然后跟陆地上面的山峰啊，比如深圳的马鸾山啊、梧桐山啊阻挡啊，然后形成一个冷热锋面的交汇啊，就形成了降雨。那台风也会形成降雨啊，台风它是一个更大尺度上面的水汽搬运，它可能把南海更外面的甚至这个巴士海峡外面的这个水汽，台风的这个强力的这个风把近岸的这个水汽带到陆地上面来，这是两种。但我们在陆地上面的人的话感觉就是这雨水很多啊，经常下雨，所以陆地山候里面有一个大雨时晴啊，那海洋山候里面我加了一个台风云海啊，这风吹在海面上它的这个感觉我就像耕耘一样啊，因为风能够产生浪，浪它会带去搅动这一个海洋里面的海流哈、啊、洋流，甚至表层水和下层水之间的交换风力是可以影响的啊，所以我有一个台风云海，这个就是陆地和海洋的区别吧。当然还有一些物产啊，海里的物产和陆地上面的物产也不一样。
0: 那您刚才也讲到大暑它是高温多雨，然后还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气候现象啊，它对这个南海近岸的整体影响，特别是这个海域的生态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我这个只能从宏观上来讲一讲哈，就是微观的话我们现在的观测还观测不到，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我们民间的这些民科啊，都很难观测到微观的层面。但是宏观的层面可以讲的，因为像这种陆地上面的大量的降雨，它肯定是会给海洋带去淡水啊，就是径流量会加大，特别是我们珠江口啊，珠江就是一条很大的河流啊，然后旁边也会有很多小的河流，其实那些河流也不小，只是他们没有珠江那么有名，那像深圳河啊、龙岗河啊这些，或者大沙河这些啊，它的径流量其实也是在暑期啊，这个量也是很大的。那它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海洋的表层水的盐度，那这个是对海洋生物是会有影响的，尤其对盐度比较敏感的一些种类，鱼类其实可能它，特别是有很多鱼哈、啊，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它对盐度变化其实它影响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对软体动物，像章鱼、鱿鱼、乌贼这些软体头足类的动物，它对盐度比较敏感啊，还有珊瑚对盐度也比较敏感，如果盐度降得太厉害的话，它会停止产卵，就是它会改变它的生物的一些节奏啊。这个是珊瑚产卵是在五月份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大暑在七月份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珊瑚的什么呢？就是会影响珊瑚两个月的时间里，如果它已经找到地方生长了啊，那就是那株很小很小的珊瑚啊，如果陆地上面的淡水过多的话啊，会抑制它的生长，它可能就停止生长，甚至有的就死亡了啊，也有这种可能。

0: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你刚才提到的是跟盐度相关的内容啊，广盐性啊，包括对珊瑚的这方面的影响。您也是将大暑的这个海洋一候定义为台风云海，刚才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云字。那这个云字当时是怎么想到的，要去用这个字呢？然后台风为什么是大暑海洋标志性的物候现象呢？
2: 对，台风一进入七月份，我们整个南海边上的人都会对台风的去向特别关注。即便是当代哈，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那我们这边的气象部门到了台风季节里面也经常会发布，香港那边会说挂几号风球啊，那我们这边会挂黄色这样的台风警告，就是告诉海边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尽量不要去海边了，游泳的也不要去，出海的也不要去啊，因为有这个危险。那古代的话呢，就更加，因为这个台风对他们来讲有可能就是生死之交啊，就一个家庭的幸福完全可能就是一场台风就

0: 如果往西走的话，福建、浙江人民就会松一口气。所以，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台风的路径是非常关心。福建、浙江人民就会松一口气。所以，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台风的路径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古人他没有这个，他没有气象部门，他无法预测这些，热带的这种气旋的走向。那他们就会选择很多种方式来预测今年的台风。
1: 对，您在书中也是提到了很多民间的一些观测台风的方法啊，还挺有意思的。您是在什么书里面看到的呢？
0: 我最早是在一本叫《海错图》，海错图是一个清代的，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聂璜的人画的一本，现在叫图鉴。聂璜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个读书人，但他没有去走科举这条道路，他也读过很多书，也会画画，他的文章我觉得也不错的，但是他走的是这条，在海边他也不去考科举他就终生是一个，我估计就是一个幕僚，或者是我们绍兴人叫师爷，就是给当地的当官的做一个智囊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人物。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去海边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然后看到之后呢，就要把它画下来。他而且这个爱好就坚持了二三十年所以到最后他画了很厚的4大本这个海错图，其中有一页呢，他就画到了台风草因为他老在海边走，海边的人告诉他。

0: 书中也是提到了很多民间的一些观测，
1: 去过福建啊，但是没有来过广东。但是我在、
0: 您是在什么书里面看到的呢？
1: 我最早是在一本叫《海错图》，海错图是一个清代的，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聂璜的人画的一本。现在这个知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知识，它是整个沿海，至少是华南沿海，估计海南岛肯定也有。这是一个传播很广的一个传统经验。至于他这，但是他走的是这条，在海边啊，他也不去考科举啊，他就终生是一个，我估计就是一个幕僚，或者是我们绍兴人叫师爷，就是给当地的当官的做一个智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啊。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去海边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啊，然后看到之后呢，就要把它画下来。他而且这个爱好就坚持了二三十年啊，所以到最后他画了很厚的四大本这个海错图啊。
2: 情歌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您在书中还写到一个雷州府志的记载啊，说有一些台风的前兆是海吼、断虹、水影、那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呢？
1: 对，这个为什么雷州那边很复杂，因为台风一旦经过过了这个巴士海峡往我们广东这边走的时候，它最后都是会到湛江那边去登陆，就是雷州府那边去登陆。所以雷州府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所有的台风啊、都会在那边最后去那边集中啊。如果往北走那就没关系，如果一旦进入南海的话，都会去雷州府，所以那边的人遭遇台风的几率就更大，所以那边的这种知识就会越复杂越细节。我去过马来西亚有个地方叫松下之乡啊，就是现在的沙巴州这个地方。松下之乡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儿台风都从我们这儿出发，所以我们这边松下之乡啊不受台风的影响。但是雷州那个呢，它是台风的最后的聚集地，它是台风窝，所以雷州府志上面对台风的这种记载，有很多，除了这个台风草之外，还通过听海的声音啊，它好像也能听出来这个台风的先兆啊，说这个空中哈、有像烫踏之序哈、有点像大动物在那里呼吸吼叫的这种声音，这也是台风的先兆。还有这个通过观测彩虹啊，就是一道彩虹，如果它断掉了，有一半是好像是在海面上的话，也叫水影或者叫风帆、风棚，当地它都有特别的名字来解。
2: 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
1: 把这一套东西建立的特别权威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古人啊，他跟我们的这个现代人跟古人是两套这个思想方法。古人更偏向于他们过的是一种，我觉得就可能是一种灵性的生活，更偏重于直觉啊，或者是某一个权威啊，他有解释权啊，村里的族长、长老啊，这种权威性的灵性的生活。我们现代人更偏向于一种去科学性啊，理性。古人他就是过一种非常灵性的生活，他觉得世界的这种现象，观察到的现象，它背后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啊，这种联系可能是某一位造物主也好，自然之神也好，他们来建立这种链接。因为我在看台风草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台风草有那么多叶子，那你去看哪一片叶子上面的折痕来判断台风的次数啊？这是一个用我们现代人逻辑思维是很容易去看穿他们的这种说法，但古人还是非常相信台风草它就能解释我们的台风次数。至于选哪一片叶子啊，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啊，可能说这片叶子的选择是要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某一个长老，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可以来选择这片叶子，他甚至他可以来解读上面的折痕啊，因为折痕每个人看也不一样啊，有的人看这是有四道折痕，有的人看是五道折痕，那我们要找一个权威的，有可能是这个长老他来判定。所以这种对 神秘的这种无法解释的事情，有一个权威来讲，其实就是一种

0: 非常1.0的宗教的雏形啊，以前拜物教什么的，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需要有一个解释的权威的一个人，后来变成牧师，变成拉比啊或者阿訇这样的人啊，那在非常早的这种沿海，它没有宗教力量的时候，它就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啊这种解释系统，所以这个台风草这个事情，我们现代人来看，它非常
1: 不可思议。
0: 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灵性生活。啊，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哎呀，有时候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太理性了？啊，我们什么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反而没有了那样一种，心灵上面的厚度啊，因为什么事情你都能解释了嘛，那你
1: 对，
0: 就变成一个通晓白晓生啊，一切都知道。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
0: 因为我在看台风草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台风草有那么多叶子，那你去看哪一片叶子上面的折痕来判断台风呢？
2: 凡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大叔，咱们海洋二号，您写的是黄油进蟹啊？那什
0: 啊，
1: 么
0: 黄
1: 是
0: 油
1: 黄
0: 蟹，
1: 油蟹呢？对。
0: 说起黄油蟹，我是浙江人，我知道以前最好吃的蟹就是大闸蟹嘛，因为大闸蟹最好吃，它打开之后的里面的蟹油、蟹黄很好吃。但是黄油蟹跟大闸蟹比呢，它是大闸蟹的升级版啊，一个是它的体量也比大闸蟹大啊，所以它里面的这个膏又是黄油蟹是它整个壳子都是油膏，所以它是最好吃的这个螃蟹。没有之一啊！我觉得就是蟹类里面是黄油蟹最好吃的。要不然有人喜欢吃什么黄帝蟹啊，这些松叶蟹啊，那个不是螃蟹啊，那个是另外一种，就是在分类学里面它是分，它不属于短尾下目啊，螃蟹都属于短尾下目的。帝王蟹和松节蟹它是跟寄居蟹比较亲属，比较靠近。那这个是不讲了啊，这个就是分类学的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分享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沈晓明老师以深厚的学识为我们揭开了大暑海洋物候的一候与二候的部分神秘面纱。台风云海搅动着深蓝的宏大律动，黄油蟹浸润着鲜美的物产，珠江口盐度的微妙变迁映衬着古人观海吼数折衡的灵性智慧，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海洋并不是节气的旁观者，而是物候轮回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传统与科学在浪涛间对话，灵性与理性在访谈里交融。愿大家未来的每一个大暑都能仰望陆地萤火，也能心怀海洋风云。好，再次感谢沈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该图在之前已经提到，也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上将皮里莱斯的地图，于1929年在伊斯坦布尔旧皇宫被发现，据说是1513年以被毁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所藏的旧图为根据复制的。该图以开罗为中心做球面投影，对非洲与南美洲之间海岸的经纬度都绘得相当准确。于是人们根据此图推断，在哥伦布之前已有探险家到达过南美洲。加文·孟西斯首先利用皮里莱斯地图上的说明和地图上绘出的冰雪的位置，确定地图中南美洲的南端大约为南纬55度，而南纬55度就是浮冰能达到的最北部的极限。

海峡，要么是冒着暴风雪和不停的狂风驶过何恩角才到达太平洋的。同时，加文·孟西斯在了解到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大小之后，就能够准确地确定皮里莱斯地图的比例，并标出地图上看到的陆地和群岛的纬度。因此，加文·孟西斯认为，那个最初绘制这幅地图的人曾经乘坐在一艘船上，这艘船在首批欧洲人发现南极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之前四个世纪已到达了南极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然而，要绘出如此广阔的陆地与海洋地区的地图，从南部的南极延伸数千米直到北部的秘鲁安第斯山脉，一定要具有数以千计的熟练勘测员和老练的水手才行。为了使绘制中的地图覆盖如此漫长的距离，绘制者们必须要十分协调，在有方略的人指挥下通力合作，这包括使用不同的船队、分段包杆等。在欧洲人到达南极之前，唯一可派出这样的船队出海的国家是中国，而且能够提供这种勘测和绘制地图机会的也只有1421年到1423年失踪两年的郑和宝船船队的伟大航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4章《孟习斯的推测之三》，关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嘉文·孟习斯描述的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的经过是这样的：宝船舰队从永乐19年至永乐21年，在大洋中航行了两年半左右，共有四支舰队参加，分别由副使太监洪宝、周满、太仓卫副千户周文和正式太监郑和率领，每队有25到30只船。后来四支舰队分开航行，据说大概访问了3000余国，行驶了10万余里。如此遥远的行程几乎可以环绕地球两次。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郑和在他最后一次航行出海以前

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景的分宗船队，航行到印度的古里，只有达康帝在旅程中登上中国舰队时，才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这样一份海图，然后再带给毛罗。按照毛罗写，达康帝对中国船队的行踪十分感兴趣，他回国后将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听，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将其内容出版成书。达康帝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帆船的：他们每艘船都有十或十二张帆和蓄满水的大蓄水箱，有些船建有隔水帆。1421年8月，总之按加文·孟西斯的分析，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通过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之手与经历丰富，在返航途中他可能又和中国人做过多次交流。加文·孟西斯坚信康帝是当时的主要当事人，他提供的文献资料是十分重要而可信的。之前提到的威尼斯第航海家亨利亲王，他是佩德罗的弟弟，也就是说葡萄牙人的探险家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才发现好望角的。中国船队不仅绕过了好望角，按加文·孟西斯的猜测，洪堡、周满和周文等的分宗船队在信封推动之下沿非洲西海岸航行，到达佛得角群岛，很可能登上面积最大的圣安唐岛游览，时间大约是永乐19年9月末。其证据是今天的人在佛得角群岛的夏内拉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块3米高的巨大石碑，上面刻有许多同心圆。按加文·孟西斯的观点，同心圆是郑和船队出发前所商定的标记，用以表示每支船队登岸和取淡水的地方。碑上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满多种文字的铭文，有一种文字据判断是印度喀拉拉邦的马拉雅拉姆语，这也不足为怪。郑和的船队本来就聘用了不少帆火长，其中不乏印度人。按加文·孟西斯的观点，这石碑是铁证，说明中国船队在1421年已经到达非洲佛得角，比葡萄牙人1444年发现佛得角要早23年。加文·孟西斯进一步推想，中国船队到了那儿以后，风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的方向，于是中国船队也顺势向西航行。而且在佛得角群岛，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2海里，于是中国的船队被海风和洋流带到了南美洲的加勒比海。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附近分成两部分，北边的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成了两支，周文的分宗船队向西北航行，穿过加勒比海航向北美洲，洪堡和周满的分宗船队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3个星期后，洪堡和周满的分宗船队已经发现了南美洲的海岸线，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1000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也就是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的和尚来自距离中国2万多里的在中国东边的一块陆地，
他以该地生长的树命名这块遥远

东方的陆地为扶桑。据他说，扶桑树长出的果实很像红色的梨，其新芽可以食用，而树枝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惠深还说，这个地方不产铁器，人们猜想这个地方是中美洲，扶桑树可能就是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

诺科附近登陆，为船队补充弹。离开佛道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航行，洋流载着他们沿巴西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科沃布兰科。加文孟西斯估计，中国船队曾深入南纬60度的地方，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海面，因为皮里莱斯地图显示出连接南美洲大陆和南极洲的冰桥。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其用途也和惠深讲述的扶桑树的用途相同。世界各地都产铁，唯独中美洲不产铁。看来惠深说的地方真像中美洲。当然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谜，可现在洪宝和周满等的中国航海家却亲眼看到了中南美洲。据加文·孟西斯的猜测，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是今天委内瑞拉的奥西诺科河三角洲，因为上述的皮里莱斯地图非常精确地显示出他们所看到的海岸线细小的部分。他们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为船队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载着他们沿巴西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科沃布兰科。加文·孟西斯估计，中国船队曾深入南纬60度的地方，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海面。因为皮里莱斯地图显示出连接南美洲大陆和南极洲的冰桥。
1: 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
0: 热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
1: The Bridg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下经络生态系统。一经络万物生，这句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最早呢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历史。这句话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只大鲸鱼会死去，但是呢它死后的尸体会让海洋中的无数生物得到滋养。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鲸作为庞大的生物，不仅在其生前引领着海洋的生态系统，即便在死后，它们的遗体呢也化作了深海中万物生长的源泉。鲸的陨落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态循环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考古证据显示，在3000万年前的鲸骨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化石，这证明自鲸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且持续演化至今。然而，由于鲸尸常常的沉至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难以被发现，因此天然的鲸落现象极为罕见。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每个阶段呢都由特定的生物群落来主导，它们利用鲸遗体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生态循环。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鲨鱼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且逐渐分解鲸肉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呢，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就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呢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来分解骨骼。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

0: 从而呢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鲸落变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生于海，死于海，反哺海，鲸落为深海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对于海洋生物学家而言，鲸落不仅是研究海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宝贵资源，更是探索深海奥秘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 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 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哎，黄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 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 2021年组织创作百年路海南潮 22米剪纸长卷， 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3: 首先我们请黄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从事剪纸艺术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那剪纸艺术在您的心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剪纸它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我首先是老师啊，就是我还是个老师的身份，但是呢剪纸它是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然后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手艺人，他不仅仅会 剪纸他还会竹编，然后还会做木工，就是从小嘛就受他这种熏陶，然后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也偶尔拿起剪刀剪一剪，之后工作以后也把这门艺术就反正就是生活中离不开它，就是自己的这个包里啊，就什么时候都有两件工具，一个是剪刀，一个是裁子，就是不离身，应该也算几十年了，就50多年了吧，应该算是有50多年了。
2: 那可以说剪纸一直以来是黄老师的一个爱好，从小一直到现在，既是从事的工作，那从小其实就开始培养起来这项爱好了。
3: 是的，是的，因为特别的喜欢嘛，因为你想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又一直在，它是我们的一个精神伴侣。
2: 黄老师刚才提到细节说，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随身都携带着这个剪纸的工具，这个让我听了很感动啊，一项爱好一直伴随在身边，然后可以随时的来练习或者进行创作。
3: 是的是的，因为后来自己走上教师岗位，就我很早就当老师了嘛，不到20岁就走上了教师岗位。当老师的时候鼓励孩子们上课啊，课堂纪律啊，或者各方面，我就会经常说要送一些礼品来鼓励一下孩子嘛。哎，后来就捡了很多的这种小作品嘛，就是哪个孩子他课堂上表现比较好的呀，回答比较积极的，或者是一些孩子他在学习方面可能稍微弱了一点，那我们为了鼓励他，哎，就会送一些小作品鼓励他一下，好像孩子们他看到特别喜欢，就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作品，然后变得就改变了孩子。后来我就觉得，哎，看来这个剪纸它真的是不仅仅是愉悦我自己，我觉得还愉悦了很多人，特别是从孩子的内心我觉得去愉悦他。所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又把这个剪纸慢慢的从这方面又开始教孩子。
2: 黄老师参加工作之后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剪纸吗？还是其他的内容？
3: 我首先是个美术老师。
2: 嗯，
3: 就美术啊，我们说美育它是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我觉得美育嘛，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呼吁说一定要重视美育，那我觉得美育它就是一种美的熏陶，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然后让他的那心灵得到充盈以后，我想孩子他的很多三观啊，包括孩子的一些价值观啊，反正我就觉得就可以丰富他的内心世界，孩子们他就会越走越好。
2: 我觉得黄老师做美术老师的时候用剪纸来奖励孩子，在孩子眼中发现了那种喜悦，是不是好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对剪纸的那种热爱？
3: 对对对，就是很希望能让孩子们也能像对热爱生活吧，其实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表现吧。
2: 所以说黄老师也是一直在宣传着这个剪纸的艺术啊，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在从事着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您的很多剪纸的作品非常的精美，技艺也非常的高超。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本身也是绣蝇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不断的修炼着您的这个技艺哈。
3: 其实还是孩子们影响了我，就是身边的，就是也可以说带了很多的学生，然后我也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然后只是通过这一门技艺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培养了孩子的一个内心世界，专心致志啊，还有他的一个耐心毅力啊，我觉得都能从这个方面来培养孩子这种品格。当然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去创作和去剪这个作品嘛，也就是因为这样能让自己能坚持。反正其实也就是自己带的学生吧，让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
2: 所以说要把自己的这个剪纸的作品越做越好，交给更多的学生。学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鼓励着您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前进啊。
3: 对对，我觉得是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的一场这个
2: 旅程。
3: 对，这个旅程其实就是为什么能坚持，其实也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说在教学上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早期剪纸还没有被列入非遗，那时候它是一种民间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我们在家里过年过节张贴，大家就可能对剪纸的一个误解，就认为剪纸它只是窗花过年或者是结婚用来剪的。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剪纸它能也能作为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民间艺术或者民间美术这样的一个作品去呈现给大家看，它也有很深厚的一个内涵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些作品。我就是因为自己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在思考，我们怎么把一个大家说的一个窗花变成一个很雅俗共赏的一个作品。我想就是也想能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期也就创作了很多很多或者是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剪纸作品。
2: 对，我后来看到了您真的有好多那种大型的作品啊，有的呢也装裱起来哈，作为装饰品。当然这些作品呢还呈现在很多的生活的装饰当中。不过真的像黄老师所说的，就是剪纸在我们最初的最基础的一个印象当中，它好像最先体现的就是窗花。
3: 对，体现窗花。 对，
2: 对，实际上这个艺术形式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被广泛的去利用的哈。
3: 对，
2: 确实是这样。嗯，那黄老师

0: 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剪纸完成一幅作品，目前呢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个基本的流程，还有就是剪纸它需要哪些基础的材料和工具。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包括我，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裁纸剪刀，我想就这方面哈，先请黄老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都会用到哪些工具，都有哪些步骤呢？
1: 剪纸我们就一般分为两大块，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它的核心技法吧，就是剪和刻，
0: 嗯，
1: 那剪刀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窗花呀，剪窗花送给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祈福啊祈事这样的一些，我们多数是用了剪刀，就是小幅的作品吧，
0: 嗯，
1: 因为剪刀它就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嘛，传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个很民间艺术的这种窗花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也把剪刀的一些作品称为这个传统。那它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构思，嗯，就是我们要剪什么内容，比如说别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喜事啊办喜事，那我们可能就根据它的主题我们给他来剪一些作品，就首先是构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剪什么内容，就是其实经常剪人老手艺人，我想他

0: 样他就很难，就不可能像那种美术工作者，就是他其实就是经常剪我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的手到也心也到，就手心合一的这种。
1: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肯定也是基于就是说之前大量的积累练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哈。
0: 对，那肯定也就是要经常练习，我们也是说嘛，就是熟能生巧嘛，就是我们剪多了很多技法，然后包括我们经常剪一些很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我们就经常剪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和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概念，所以就是别人叫我们剪完，我就可以马上就剪出一些很美好，对生活美好向往的东西，就送给他。那他的步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构思，然后第二个就拿手就剪了，就是会装裱，比如说就简单的装裱吧，或者是放在一个小框上送给他。要是大幅的作品呢，如果是大幅的作品，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构思，然后起稿，就是画一个简单的稿图，就是里面的纹样不用画。就是里面的纹样它是在边刻边剪的过程中，就是自己也就算是即兴发挥，就会把自己想要的一些元素表达在里面。过生日啊，或者是喜事啊，办喜事，那我们可能就根据它的主题，我们给它来剪一些作品，就首先是构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剪什么内容，就是其实经常剪人老手艺人，我想他心到手到，哎，对，
1: 心到手到，哎，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带有很多的即兴的那种创作性。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要剪什么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民间手艺人，他首先是没有说太多的美术功底，你要他要剪个什么东西，要剪得多像，他就很难，就不可能像那种美术工作者，就是他其实就是经常剪我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的手到也心也到，就手心合一的这种，
2: 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更多见到的是剪刀哈啊，去剪各种图案。这个用刀去刻，哎，其实我好像看到的还不多。那黄老师根据经验啊，来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刻刀它一般会用在哪些图案、哪些细节当中呢？
0: 剪纸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法就是一个剪和刻嘛，剪刀和刻刀相结合。刻刀呢，它其实也应用的挺广，因为现在剪纸需求量比较大，尤其是过年嘛，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家家户都会贴这个剪纸，是吧？就是喜字啊、福字啊，什么家事兴旺啊，就是贴很多这些很寓意过年美好的东西。那有时候呢，手艺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更多见到的是剪刀哈啊，去剪各种图案。这个用刀去刻，哎，其实我好像看到的还不多。那黄老师根据经验啊，来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刻刀它一般会用在哪些图案、哪些细节当中呢？
1: 剪纸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法就是一个剪和刻嘛，剪刀和刻刀相结合。刻刀呢，它其实也应用的挺广，因为现在剪纸需求量比较大，尤其是过年嘛，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家家户都会贴这个剪纸，是吧？就是喜字啊、福字啊，什么家事兴旺啊，就是贴很多这些很寓意过年美好的东西。那有时候呢，手艺，
0: 听您说，比如说会有一些传统寓意的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些图案啊、吉祥的这个纹样哈啊，是手艺人我们积累或者说是长期修炼出来的啊一种固定的模式。另外呢，还会把很多生活的内容，哎，我们即兴的随时体现在这个剪纸上。哎，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好像还挺难的，在我看来。
1: 是有点难，因为这种即兴发挥嘛，特别是会在一些场合，比如说人家会邀请我们手艺人去现场表演啊，或者是干什么。然后我们也不会准备，就是拿着剪刀哦，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主题就现场即兴发挥了。
0: 现场即兴，这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剪纸它跟绘画有区别，因为绘画就现场画的有点难，那剪纸它可能现场即兴发挥，对手艺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太难，因为剪纸它就是一种镂空艺术嘛。它这种镂空的艺术，我觉得怎么镂空，你只要把剪纸的语言融入，我觉得怎么剪它都是美的，它都是吉祥的、有意义的。
0: 主要还是深厚的功力，我感觉。
1: 对对对，老手艺人我觉得那是不成问题的。
0: 嗯，确实是啊。这个对于我们如果说是初次哈，而且我刚才听您谈到，就是比如说婚礼呀，或者很多的节庆啊，我们都会用到剪纸。那我想这上面的图案也都是各不相同的。
1: 对，各不相同。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考验手艺人啊，那我得会很多图案。
1: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手艺人劳作之余，就是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在不断的就玩这些题的，就是经常练习嘛，肯定还是要经常练。练多了，我们就说了，练多了，你的大脑的储存的东西就越多。虽然我们剪纸可以说很即兴的发挥，就是手和心可以就是手到心到的这种去剪，但是你还是需要去修炼的，并不是说哦，我一拿着剪刀我就能剪。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基础的人，你叫他去剪，那是。还是应该说是难度挺大的。
0: 确实难度挺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是体会过剪纸的这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剪出来的图案其实也挺简单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没剪好，自己还会很懊恼啊，这是我个人的剪纸的经历。所以说当我看到黄老师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惊叹啊，这样的技艺那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修炼。对，不过呢，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图案哈，代表着不同的寓意。那应该黄老师刚才也说，手艺人有时候经常的就是业余时间也是会经常去思考哈，怎么去创作出更多的图案。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我们如果技艺修炼到一定程度，其实生活当中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场景和画面，我们都是可以用剪纸这项技艺来表达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完全没问题。对，只是我们剪纸的表现手法是就另一种表现手法了。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如果说是初次尝试剪纸，或者是学习时间还不长，原来对于剪纸的理解也许是从窗花或者到一些基础的图案。那么如果说对我来说，原来对于剪纸的理解也许是从窗花或者到一些基础的图案。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生活当中大量的场景都融入剪纸当中，那其实这项艺术它所反映的生活的内容就非常的广泛了，可能也会丰富它本身的这种艺术内涵和价值啊。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因为黄老师呢，我们知道是海口市秀英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秀英剪纸有自己的哪些特色呢？比如说在题材啊，或者是构图技法等方面有怎样的独到之处？这里呢，也希望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个秀英剪纸呢。

0: 它就是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海南的这个琼北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在全国各地乃至乡村角落都有，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剪纸它最主要体现的还是地域文化。因为就像一种技法，其实技法是在那，比如说我们说剪纸的纹样，它就是一个天地的纹样，天上的月牙纹和地上的那个锯齿纹，就这是它的一个技法核心，也就是它技法纹样。但是它要表现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而我们海南的剪纸和全国各地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技法上来讲是没区别，但是它还是区别在于一个地域文化、表现文化。比如说我们在海南呢，我们绣银剪纸，我们可能就是题材上我们会表现的最多的，也就是我们的海洋文化呀，我们的革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态呀、民俗啊这种。然后从这个技法上，还有一个色彩上，比如说技法，我们还是以剪刻、剪和刻两种结合为主。然后从色彩上吧，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剪纸，大多数以大红大绿，就是红色为主。
1: 对，
0: 那我们海南呢，好像就是它是根据我们的这种地域气候，因为在我们的眼前，也就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东西就是葱葱绿绿的，就是我们就会表现啊，比如说我们要是表现大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会用绿色；海洋的东西，我们就会用蓝色。那蓝色它也有很多种，我们就会表现各种各样的蓝色，或者这个植物的这种我们这种原生态的这些环境保护的这些作品，我们就会风景呀，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绿色，各种各样绿色。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表现一些黎苗文化的文化，我们黎族人他的服饰是以黑色、黄色还有那个咖啡色为主，我们就会可能就会应用到这一类的色彩比较多。
1: 这个里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听起来。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其他地域文化、跟其他国内的这种剪纸有区别，我觉得还是主要在这几方面。
1: 对，我觉得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地域文化啊，真的是在很多剪纸艺术当中啊，我们其实普通人看到了也能够分辨出这样的差别。就像您说的，秋英剪纸它的特色上反映出来的有很多的海南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或者有海洋文化哈。我觉得这些精美的图案，那么我们直观上一看啊，我们就知道好像代表着哪里

0: 确实啊，非常的精美。而且黄老师刚才谈到色彩方面也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大多数印象当中，可能这个剪纸的颜色还真的是红色偏多啊。就像黄老师刚才谈到的，很多剪纸都是用在节日啊、喜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红色哈、啊、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主色调。但是在绣蝇剪纸当中呢，又体现出了反映地域文化的很多其他颜色的变化，比如说黎苗文化的这个服饰的颜色，也会很贴近的被应用到这个剪纸的颜色的选择上了哈。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会更真切、更直观的反映地域文化了哈。
1: 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自己在创作的作品中，我想也是最能表现我们这个绣蝇剪纸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代表性吧。
0: 嗯，更好的能够还原这个文化的内容。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老师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

0: 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
0: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2021年组织创作《百年路海南潮》22米剪纸长卷，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1: 黄老师，我知道在您的剪纸艺术生涯当中啊，您创作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剪纸作品。
2: 我是做了很多的作品，就是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嘛，然后也带了很多的徒弟，然后我们这些徒弟呢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比如说很多是老师，然后也在传播这种文化。我不仅仅是一个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海南省剪纸艺术协会的会长，然后就是自己在这个海南呢也走访19个市县，包括三沙，走访调研这个剪纸文化，我们就会都召集很多就是爱好者凝聚起来，然后就是会把技艺传授给大家，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创作一些有海南第一文化的东西，去挖掘海南的文化。其实我自己做了很多，跟徒弟们一起创作了很多代表海南这样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建党百年，2021年的时候，我和我们团队的5个老师带着5个我们的学生，然后这学生里面他是有大学生、有小学生、有中学生，然后我们一起用1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建党百年的作品，然后有22米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卷。
1: 22米啊，
2: 对对，然后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就日夜奋战。我觉得这部作品是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幅长卷，然后能把海南23年红旗不倒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能表现出来。我们说非遗嘛，非遗它其实还是个活态传承了。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活态传承好？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师父，我们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又不断的带着这些孩子们或者带着我们的徒弟在融入一起来，完成一些重大的作品或者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对孩子来说，哎，他会觉得哇，老师带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就其实我们也是在树立孩子的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树立孩子的一个三观价值观。
1: 不光是传授剪纸的技艺，整个的过程也都是非常难忘的，尤其像这种大制作的这种作品哈，对孩子的精神上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深远的，这非常的有意义啊，这种大作品。不过黄老师，我刚才听起来这样的一个大制作，我想要历时这么久，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需要先去总体的设计，是不是就要融入很多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准备和设计在里面了？
2: 前期的工作就是我们接到这项任务，那接受以后时间很短，我就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去走访一些历史文化呀，或者红色文化的地方，或者到一些史志馆去查找的一些资料。就是我们先确定主题嘛，要表达的一个主题，而且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有严肃性，又严谨严肃，又要非常真实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前期工作就是走访了就全省一些地方，如果不能走访或者不能查找的资料，我们就到史志馆和这个媒体一起去查找，然后这媒体呢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就把它确定出来，然后就分工合作，就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老师他负责创作哪一个环节，反正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衔接。就是前期工作是一定要把它铺垫好，

0: 这个大制作哈，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要前期了解到的很多的资料也非常的多，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准确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真实并且是感人的哈。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包括我和孩子们，我们都觉得是在一种学习吧，因为创作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然后再到现在，特别是到现在我们海南成为自贸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也是在创作这程中，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我们的历史，感人的历史，动人的故事。
0: 创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像这样的大制作的作品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黄老师，在您漫长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您有没有遇到过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剪纸这项艺术，您整个的学习创作之路，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剪刀剪一些窗花，这种很容易是吧，就随手可以剪的这种，而且它小幅也容易掌控，但是要做一些大型的创作，或者是要改变一下它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不可能就基于就剪窗花嘛，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像我们说的美术作品，我们就觉得它是非常高雅，是真艺术或者高雅艺术，那我们怎么把剪纸也转向这种一些高雅的作品，或者高雅的艺术，或者是就是它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最难的就是在这种一种突破作品嘛，我们其实你只要是剪的好画的好，我们其实就是体现个美字嘛，那我们怎么把作品体现在它的一个唯美，就或者是把自己的各种技法融入改变创新，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其实我也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多次想放弃它，就是剪出来的作品就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废纸丢弃。就是你想哦，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点痛苦的，就是我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很难受啊，会把它立马就丢弃它。遇到困难嘛，就会有时候会放弃，但是调整一下又说还是不行，我还得再攻破它，就是这种尝试的过程，也是在挑战自己。
0: 真的是这个就要有强大的热爱做支撑啊。
1: 对，就是人他其实也是会有情绪的，就是当我们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预期的效果，可能你就会有情绪化，但是很快的就是在情绪过后又会重新又开始奋斗，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历练你自己，就是我们说的疗愈自己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在疗愈我自己。
0: 哎，黄老师对于疗愈自己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其实艺术创作的过程，哪怕是攻克难点的好像感觉起来有点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因为它是不断学习不断突破自我的这个过程哈。
1: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很多人在交流，其实大家都会遇到这种生活中不管你是干什么都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有困境或者是有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控自己，或者重新沉淀以后又怎么再走出去，又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创作作品过程中的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历练了自己，或者一个修炼自己，或者是重新再疗愈自己。
0: 其实我问黄老师的是您觉得最大的困难，但是黄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是，其实在困难当中我们也是可以获得成长的，甚至是进一步去突破自我，去成长，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很多的艺术学习，我们说不光是学到了艺术的技法，那同样也是磨练了心性。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还是要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嘛，是吧。
0: 对，所以说呢，也确实看到了您很多哈、非常优秀的作品。另外呢，我知道还有一幅海南椰雕，这个剪纸的作品也是被海南省非遗。

0: 当着手艺人，然后除了自己会搞剪纸嘛，然后也经常会去拜访这些这些叶雕手艺人，他们的技法也是特别的难，他们也跟我一样，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手艺人是相通的，是吧？虽然表现的技法不一样，但是大家其实在做的这个过程中都是相通的，然后就是传帮带或者是师带徒，就是这种一代一代的，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徒弟爱上以后，然后也其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又还是继续跟老师学习，就这种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很想把他们这种叶雕的这种过程记录下来，就是这种传帮带啊，或者是它的一个制作过程，所以我就在这部作品里面呢，就也想了很久，构思了很久，我想一定要体现我们这个叶雕手艺人或者叶雕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国家级非遗，我很想就想把它这个东西来记录下来。作品呢，我自我感觉还不是太满意。
1: 啊，您还不满意？
0: 对，从技法上来说，我觉得还不是太好的。
1: 哎呀，真的，黄老师还是非常喜欢钻研呢。这样的一幅作品哈，我们看到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但是对于您来说，可能觉得还是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是一个记录，就是把我们这个叶雕的海南叶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其实最想记录的还是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手艺作品做出来，然后又能师带徒的这种。
1: 嗯，那您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内容是手艺人他制作叶雕的这个过程是吗？
0: 嗯，对，一个过程，当然它的背景就是我们海南的风光啊，大海啊，沙滩啊，椰子树啊，然后因为海南遍地都是椰子树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椰子树是怎么采摘，然后怎么制作，怎么最后把它变成叶雕，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整个做了一个记录，这也是用剪纸来记录另一项非遗的创作。哎呀，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两种非遗结合，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1: 嗯，
0: 这心底就是一定想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那刚才我们说黄老师创作关于海南椰雕的剪纸作品，把两种非遗形式相结合，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剪纸作品。
2: 然后我们其实不仅仅是我创作，我们当时还带着我的学生，也是带着我的徒弟和老师们一起，我们就是其实是把海南32项国家级非遗，我们就创作，就每个人分工，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去创作。当时也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常见来体现。
1: 您是打算把海南的众多的非遗项目都通过剪纸来表现？
2: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用剪纸来记录的。
1: 对，剪纸同样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录的方式，能够向大家去传达这些非遗的内容。
2: 对，我觉得用作品去讲好海南故事，我想可能比我去说还会更好一点。
1: 同时我觉得黄老师在整个构思剪纸创作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这种内涵哈，那可能未来的这些文化的内涵也许会成为大家欣赏剪纸的另外的角度，甚至是更闪光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价值的体现。那我们知道剪纸呢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进步，就像黄老师不断的这个创作过程一样，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的生活内容

0: 也逐渐的在丰富进去，融入其中。那黄老师又是如何看待剪纸技艺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呢？您觉得剪纸技艺是不是跟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哈，在未来还会打开更多的这个创作空间呢？
1: 我觉得传承与创新如同这个老树的根与新的那个枝芽，我觉得又重新发芽的这种感觉，吸取传统的养分，然后创新吧，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或者是可以说成也像一个向上生长的这样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吧。我们说的就是无枝则根不显，无根则枝不茂，我觉得就是两种结合的一个，就是传承与创新，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
0: 那其实黄老师大量的作品也都体现出了这个创新的一面。那我们知道您还参与到了剪纸和时装秀相结合的这种实践活动，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了有视频作品来展示这种剪纸和时装秀的一个结合，那您也是参与其中啊，我觉得非常的新颖，而且呢也是充满了这个时尚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大胆也是非常新奇有趣的构想啊。当时您是怎么把剪纸元素体现在这种服装设计啊舞台展示方面的呢？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就是剪纸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平面上或者在窗花上去体现，我觉得应该把剪纸也走出去，走在舞台上，我觉得更能让人家知道中国剪纸世界非遗。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从各种

0: 王老师又是如何看待剪纸技艺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呢？您觉得剪纸技艺是不是跟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的
1: 立体，然后再到舞台去展示
0: 一个创作空间呢？
1: 我觉得传承与创新如同这个老树的根与新的那个枝芽，我觉得又重新发芽的这种感觉，吸取传统的养分，然后创新吧，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或者是可以说成也像一个向上生长的这样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吧。我们说的就是无枝则根不显，无根则枝不茂，我觉得就是两种结合的一个，就是传承与创新，我的理解是。

0: 当时您是怎么把剪纸元素体现在这种服装设计啊、舞台展示方面的呢？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就是剪纸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想展示什么内容，或者想展示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来看，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在这方面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说既然是在舞台上来展示的，我们除了这个服装剪纸服装剪出来以外，还得配上相应的配饰啊，比如说他的帽子啊，他的包包啊，包括他的耳饰，就是耳环，我们就全都是用剪纸的形式，就是大胆的去创新它，让自己的脑袋无极限的去发挥想象。
0: 啊、真的是啊，因为真的是把剪纸的艺术怎么和服装的艺术结合起来，就像您说的，可能还得先考虑这个服装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之后哈、啊、才能想象剪纸哎怎么才再去进一步的去装饰。那我觉得这个就又是不同艺术门类的这个跨界组合。
1: 对啊，我是觉得，因为剪纸它首先是镂空艺术嘛，镂空美嘛，我觉得特别在舞台上那种灯光啊一照下来，走来走去的那种流动，穿在身上流动走动起来，它的那种镂空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唯美在灯光下。
0: 所以说当您看到最终的成果的时候，哎呀，觉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
0: 我觉得对，像您说的这个服装它可能在走秀的过程当中它动起来了，那么也是对于剪纸另一种比较动态的这个宣传。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做的这种服装，就剪纸服装在舞台上走秀，我觉得我想观看的人都觉得很震惊，我们看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剪纸我只认为只是窗花呀，我只是认为贴在窗户上的窗花，或者是在那个展览馆展览的作品啊，这没想到它还能这样子这么漂亮这么唯美的，反正就是身边的观众就是在惊呼在惊讶，觉得太神奇了，说哎呀，剪纸竟然还可以这么美。
0: 我也在想，应该是能够带给剪纸更多新的生命力哈，因为会吸引更多新的观众。对，所以说呢，也是打开了剪纸更多的传播渠道。另外呢，这种剪纸之美啊，这种艺术的魅力也是跨界的体现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上了。确实能够开拓我们的想象，把剪纸的这种魅力啊，充分的展示出来。那在您看来，剪纸艺术在未来是不是还可以和其他许多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呢？因为我觉得对您的采访，我真的是感觉到剪纸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在纸上在窗上这样的艺术了。那黄老师觉得未来剪纸是不是还可以在生活的更多的层面上去体现，能够跟更多的艺术相结合来进行展示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都说守旧创新，然后我们还需要就是把它做成一种当代的这个艺术，让年轻人用大众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希望说能把剪纸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也在尝试很多，就是除了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小到一些比如说冰箱贴啊、书签啊，或者一些就是一些纪念品，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走向一些生活化的，比如说跟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锅碗瓢盆，就是瓷器有关的，陶瓷啊、瓷器上、服装上，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很多现代的东西，大家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在思考和挖掘，怎么样剪纸这种国泰传承能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手艺人应该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以后在更多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品当中能够看到有剪纸艺术的体现。那我也知道啊，黄老师还在海南的校园里面啊开展这个剪纸的教学活动。那在您看来，现在喜欢剪纸的年轻人多吗？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甚至是年轻教师来从事剪纸这项艺术，怎么去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的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作为手艺人和教师嘛，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的核心还是属于就是把这个剪纸的火种点燃起来，点燃火种，就是我觉得点燃火种，把它领进门，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这个剪纸的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作为年轻人吧，是如何培养他？我是觉得还是赋能以开源吧，就是通。

0: 过一些系统的传授，还有一些核心技法的教学方法，然后我们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共同开发一些融合一些本土文化呀，或者一些自主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如果是非遗进校园的，我们可以除了传授技艺，我们还可以举办一些展览啊，还可以给他一些奖励。那比如说走到社会上年轻人，我们其实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研发一些文创集市啊，或者是推向一些舞台，就像我们搞的这个服装秀，我觉得带着年轻人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才是能真正的把年轻人带起来的。
1: 把这项剪纸技艺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让他们去参与更多的实践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海涛老师能做客节目，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朋友对于剪纸产生兴趣。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不妨大胆的尝试啊，体验剪纸的乐趣。那也希望用精美的剪纸作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让传统艺术在现代生活当中绽放更迷人的光彩。好的，再次感谢黄海涛老师的做客，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